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孙畅。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据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2.6 亿人，享受津贴 480.64 万人次。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今年呢，持续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
2: 当前我国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打破原来只有单位职工才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限制，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让宝妈不仅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也能享受带薪产假。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3: 我身边有一个宝妈哈，她这个单位还不是说那种特棒的单位，但是她整个分娩期间花费应该只有40块钱、
1: 哦、
3: 所以全都是医保报销的。我们也特别希望哈，这样的好的福利能够多多的覆盖，住院分娩无自付不再是个例，越来越成为一个常态的事情。因为只有这种实打实的社保红利能够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嗯、也能够营造出一个生育友好的环境。
1: 是。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公布，提出了"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提出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18项量化指标。
2: 在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
1: 社保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

0: 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的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再来关注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啊，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近期陆续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提示考生家长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
0: 例如，考生李某收到了某高校寄送的虚假录取通知书，要求你扫描通知书中的二维码，下载伪装成校园 APP 或者是缴费平台的软件，要求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并被要求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等名义，要求将钱转入个人银行卡或者是微信支付宝账号。如果李某啊转账 1.1 万元，事后咨询学校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被骗了。
1: 提醒考生家长，考生呢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新生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核实通知书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都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律不要信。
2: 回想十年前2016年，我清晰的记得一个案子，徐玉玉案。
0: 对，徐玉案，
2: 18岁的生命就是因为诈骗，他把自己家里啊，因为徐玉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
0: 东拼西凑的
2: 9000块钱寄给骗子之后，回家他发现自己被骗，然后这个孩子就自杀了。
0: 对，
2: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呢，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大家一定要用清醒的心态甄别各类招生信息，甚至我们全社会要携手来打击招生诈骗。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突出问题，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禁网等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涉网络水军、网络暴力、仿冒网站和软件等突出网络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体育运动员、抗洪救灾村干部等被网暴案啊等多起典型案件。
0: 此外呢，在群众所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公安部积极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公开曝光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 APP 470款，下架整改不到位移动 APP 139款，同时加快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在互联网平台和政务、金融、交通、文旅、考试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持续发挥个人信息保护和社会综合治理效果。
1: 还是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今年6月底到12月，全国公安部门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行动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尤其是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对团伙化、跨区域案件进行集群打击。此外，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跨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治理。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进入财经科技板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了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 1%。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4.1%。 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5%，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 2.4%。
0: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今年以来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展望下半年，在多重因素交织的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前高后稳的态势。
1: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拉动的相对有限，

0: 修复基础尚不牢固。
1: 从驱动因素来看呢，去年同期低基数贡献了整体物价涨幅的大约 40%， 这一因素啊，在下半年将随着基数抬升而自然衰减。输入性因素贡献了约 30%， 国际能源、工业金属价格上涨就是 PPI 上游行业价格修复的关键变量，但是地缘局势缓和后，这一支撑将边际弱化。
0: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换贡献了约 20%，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产能利用率提升，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企稳，而终端消费需求回暖仅贡献了约 10%， 表明内需不足仍是物价修复的主要短板， CPI 与 PPI 之间的传导链条尚未完全打通。
2: 非常简单的介绍啊，就是也比较直白大白话的说，有可能就是工厂现在进货呢还挺贵的，但是老百姓买到东西呢就不那么贵，也就是说工厂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扛下了所有啊，就是涨价的成本压力还是比较大。那这个温差体现出来什么呢？可能是我们目前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平衡，这种表现且没有很顺畅的从上游到下游这样流通起来，所以说这也就是说这个传导链条还没有打通。但是我觉得趋势还是向好的，我们可以再期待一下，就是下半年各方的局势都更加平稳之后，可能数据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吧。
1: 其实今年啊，大家可能主要关注什么？石油价格、黄金价格，因为大家车要加油，黄金饰品的消费，因为这些一些国外国际的这个地缘局势的一些冲突和问题，导致他们的价格大幅波动。其实这都对我们的这个 CPI 是有影响的。你别忘了，它终端传递一个石油价格，它上下游的化工产业链有多大。所以说呢，如果啊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和平，可能这个价格的这个波动呢，也让大家心里有数了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医保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副主任王国栋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局坚持深化医药服务医药价格治理，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医用耗材价格虚高的问题，开展专项指导，加快推进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
2: 今年上半年该局持续保持基金监管高压态势，截至六月底，全国医保系统共追回医保基金163.5亿元，全国普遍开展飞行检查，初步统计涉及医疗费用违规的医疗费用11.6亿元，涉及医保基金7.6亿元。
3: 上半年就追回163.5亿，这要是全年得追回多少亿啊？当然了，我说的是这个就是消极方面的影响啊。
1: 那我要希望下半年一分追不回来，
3: 对，
1: 没事儿才好呢。
3: 对，那我要是积极一点说呢，上半年追回了163.5亿，惩罚了几十万家，就证明我们的制度长牙了。所以说啊，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咱们的医保的救命钱变成唐僧肉，这些妖精谁看了谁都想伸手，拿了就得交出来，吃了就得给我吐出来。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小米正式公布了小米汽车第二个产品系列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雷军表示呢，之前的系列是驾驶者之车，那么小米鹏程系列呢是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这是小米造车五年多来面向不同的用户需求交出的两份不同的答卷。
1: 再来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也就是中汽协披露的数据显示啊，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了5.5%和6.9%，同比分别下降了1.2%和3.2%。今年一到六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
2: 汽车出口表现格外亮眼，根据中汽协的数据，六月我国汽车出口103.7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2026年一到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
1: 那基于我国汽车出口的良好表现，业内就有声音认为呢，今年我国汽车出口或将突破1000万辆。对此，中汽协副秘书长陈世华称呢，应对下半年出口应该保持谨慎乐观。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气象发布台风防御小贴士啊，其中贴米字的相关提醒引发了关注。
1: 以前咱们可能看到过这样贴米字的一些行为啊，就是根据研究呢，咱们玻璃上玻璃最脆弱的位置是中心地带，因此呢，贴胶带的时候啊，覆盖到正中心的位置，按理说都能提高玻璃的承受力，不过最推荐米字形的贴法。
2: 那玻璃本身呢具有自然振动频率，当台风作用于玻璃时，如果风的频率和玻璃的自然频率相近，就可能引发共振，使玻璃的振动幅度不断的增大，最终呢导致破碎。
1: 专家解释说呀，这个米字形的贴法呢，不仅可以改变干扰玻璃的自然频率，降低出现共鸣效应的概率，让玻璃不容易破碎，即使玻璃破碎也能较好的控制掉落范围。另外呢，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胶带的用量，也能保证室内采光，比较适合一般家居使用。这时候我其实不怕废胶带的，
2: 是，
3: 就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出共振的原理，然后告诉大家怎么贴，然后这个贴法又兼顾着防护啊，又兼顾着成本啊，甚至还不耽误采光哈，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的接地气，就是这种小贴士呢，又传递知识，还体现出公共服务的细致性，还是挺值得推广的。
1: 但是说到这儿，还得跟大家提一嘴，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雨天行车以前出现过这个车呀，就是被困在水流当中的现象。刚才我们提啊，说这个咱们窗户玻璃贴在中间这个位置，它比较脆弱，但是如果在车内，我们在车就汽车的这个破窗的行为过程中，千万记得中间部位是不容易破窗的，反而是它边上那四个点更容易破窗。这前几年呢，在这个汛期期间呢，有专家给我们解释过啊，所以这个咱们要区别看待啊。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日力量钻石研发有新的突破，培育出了247

0: 1.82克拉。大颗粒单晶，相较于一年前这家公司产出呢，打破了世界纪录的 156.47 克拉，这次培育实现量级跨越式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在国内超大颗粒单晶培育领域的龙头地位。
1: 本次最新培育出的单晶重达 247.82 克拉，尺寸达到多少呢？45毫米和43毫米，看起来像个小鸡蛋一样啊。通过外延生长技术，完全可以突破2英寸的紫晶制备。那该成果标志着力量钻石超大颗粒的单晶培育技术逐步走向标准化成熟化，未来力量钻石的培育技术将为大尺寸金刚石功能材料规模化生产奠定核心的技术基础。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发现，芬兰奥卢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将城市集中供热系统回水中的余热用于污水处理，有助于改善污水生物处理效果，并提高城市能源系统整理效率。这一方法呢，可为城市推进节能减排和基础设施协同运行提供新思路。
1: 奥卢大学日前发布的新闻公报说呢，集中供热企业啊，过去通常从污水中回收余热，用于集中的供热生产。该大学研究团队此次提出的思路则有所不同，先利用集中供热管网回水中的余热给污水预热，来改善污水的处理条件。等这个污水处理完成之后，再通过热泵从污水中回收热量，并送回供热系统。
0: 研究人员解释说，污水处理中的生物过程主要依靠微生物发挥作用，而低温会削弱微生物活性。在芬兰等冬季较长、供热需求较大的地区，污水温度偏低可能会影响脱氮等处理的效果。那同时呢，这类地区集中供热系统较为普遍，具备利用供热管网余热的现实条件。研究结果显示，提高并稳定污水温度可明显改善生物处理过程的运行条件，帮助污水处理厂全年保持更稳定的处理效率，并减少化学药剂的需求量。
1: 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一方案不仅适用于集中供热和污水处理系统比较完善的城市，也可以与数据中心的余热利用相结合。那随着现在数据中心的规模扩大，它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余热如何有效利用，也正在成为城市能源系统优化的重要课题。再来关注山东泰安，近日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明确将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者是替代。
0: 优化方案坚持先立后破，分类实施，对影响观瞻或生产生活的予以先拆除，通过增设扫码通行、防火检查站、人脸识别等措施加强管理，对临水、临崖等高风险区域逐步用警戒线、电子围栏等替代。拆除的隔离网将统筹用于油库、化工企业等特定安防领域，避免浪费。
1: 下一步将升级智慧管护体系，扩容天眼护山监控系统，实现远程预警与智能喊话，同时推出惠民举措，扩大天外村免费游览空间到竹林寺区域，建立徒步路线分级系统，完善户外运动报备和救援服务。
0: 会议还要求升级12345热线专席听取意见，对隔离网项目关键环节进行排查，如发现违纪违法等，将严肃追责，力求实现防火、生态安全与便民的多重平衡。
1: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所有人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今儿呢就说说这个肉。

0: 今天说这肉啊，是凉吃和热吃，也就是温吃都行。
1: 那刚才肖老师也提到一种醋哈，大红蔗醋。
0: 对，
1: 这个醋您多说几句吧。
0: 你看咱们一般常用的醋哈，米醋，还有就是熏醋。
1: 嗯，
0: 啊，熏醋呢，这个实际上呢，你就产地上讲，就是山西老醋。啊，咱们现在去超市会看到很多品牌的这个镇江香醋，是吧？这也是有，还有一个就是大红蔗醋，一般粤菜啊，它用这个大红蔗醋用的，就浙江出的这种醋。
1: 那这种醋它的口味特点是什么呢？
0: 它的醋偏点甜
1: 哦，
0: 颜色呢发点红，它不是像啊熏醋那么黑乎乎的，它色比较透亮。
1: 嗯，
0: 这样呢出来菜呢颜色比较鲜亮啊。是吧？它不像那个你加了老醋以后出来以后就颜色发深，而且里边呢它那个色素很重。
1: 嗯，
0: 你要是炒清淡漂亮的菜，你搁那醋完了一下就没法用了。
1: 下次我们去买调味品的时候啊，在这个醋的专柜可以选一选粤菜中经常使用的这种大红蔗醋。
0: 对，
1: 嗯，
0: 说到醋呢，既然这个朋友们如果感兴趣，我就建议您家里吧。应该至少预备两到三种醋。
1: 嗯，
0: 大红蔗醋，如果您吃粤菜吃的少，您可以不预备。那我觉得一个您就是常用的粒米醋，还有呢就是咱可以买那个山西的老陈醋，是吧？再有呢，咱可以预备一点镇江香醋。
1: 嗯，
0: 如果您吃那个凉拌菜或者吃饺子，镇江香醋是非常好的。
1: 对，那不吃不同的这个美味哈，配不同的这个调料。
0: 哎，太，
1: 这是在刚才的节目中，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哈，有的时候哈，因为条件的问题，或者是您觉得时间的问题，在家呢没法做，我想去馆子吃。餐馆里什么样的叉烧肉是好的叉烧肉呢？有什么标准吗？
0: 哎，那咱们就是从一个是选料，二一个就是它的加工工艺，这方面去判断的。刚才咱们说了，选料要选的叫肥瘦相间，就是三分肥七分瘦。那么您来这叉烧肉本身。他就不能给您上了一盘五花肉，是吧？
1: 或者是特别瘦的腱子，
0: 对，柴也不行。那么首先你从外观要判断它一下，是否符合咱们说那肥瘦三七开，哪怕二八开也行，到一九开吧就差点了。如果纯瘦肉，这就很不合格，
1: 柴大发了。
0: 对，这是从外形。另外从颜色，从工艺上咱们讲了是吧？这个是先拿火烤。啊，或者说不用火烤，用炸。然后第二步呢，要卤；第三步要浇汁儿，用红曲和那个卤那个味汁勾成的汁儿要浇。那么您就根据这个工艺去判断。那颜色它首先应该红亮啊，如果发黑啊，这肯定就不行啊。如果说这个颜色发黄，那也不行，那就是它红曲这块构成的这个颜色不对。再有呢，您给它切片儿。啊，实际上这好不好是吧？您看那个切刀口就能看出来啊。如果刀口很松散，那么就这肉煮时间长了，煮柴了，煮飞了。如果刀口合适，但是中间呢还有看着点带点红肉生心儿，那么这就是火小。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各方面都比较好，咱就讲呢，颜色要红亮，入口要先甜后鲜，还要不生。不柴，没有异味儿。这个
1: 不生不柴，没异味儿。
0: 对，异味儿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异味儿，肉不新鲜啊，或者调料配比不对，或者加工的这个方法不对，就没有异味儿。如果基本上符合这个啊，那么在这个叉烧肉来说就算不错。
1: 去广东哈，如果去粤菜馆点菜的话，你发现这叉烧它有好多种，
0: 对，
1: 有的时候给你拼上那么一盘儿。
0: 哎，是，其实这样更好。有的时候吧，就是他叉烧啊，烧腊档，他就在门口那窗子那儿，他是明档的。你到那儿你可以选，你比如说我选烧鹅，选叉烧，或者选卤水，但是卤水一般都不跟这些配，他卤水是自己单配。你可以根据这个，你的人数和你这个今天胃口怎么样，你去选，可以拼配一下。叉烧不建议咱们一大盘是来一二斤叉烧，那没法吃
1: 啊。对，
0: 它就是一个凉菜。
1: 嗯，
0: 另外顺便说一下，叉烧啊，既可以凉吃。也可以温吃，甚至热吃都可以。一般来说建议啊，你夏天的时候凉吃，凉吃是吃这肉，一个是吃它这个冷鲜味儿，是吧？再一个呢，凉吃呢，这个吃的嘴里比较利落。温吃热吃呢，吃的是它那调料味儿，吃的它的厚味儿。这个另外那冬天吃凉的，有的时候可能觉得是吧，胃不太好，那么咱来一温吃。

0: 现在有的时候温吃也给你下烘，过去讲温吃什么，再给你下卤锅，给你卤一下，提出来再给你切。现在有时候他给你微波炉一微，
1: 反正温度是温的就行了。说到叉烧肉，很多朋友自然的会想到广东粤菜的另一种美食叫叉烧包。
0: 对，
1: 嗯，
0: 你看粤菜里边啊，它那个面点种类很多，像什么奶黄包、叉烧包。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这些，其他像还有什么粉饺啊之类的，是吧？虾饺，那一个一个的看着，哎呀，吃早茶，特别是吃早茶的时候，你看推车来了，一个小笼一个小笼的，你就不馋，你就不饿，你都想尝一尝，
1: 晶莹剔透的啊！
0: 哎，对，所以你看有那么句话，餐馆有那么句话，叫那个夏天卖水，冬天卖面。
1: 嗯，
0: 这卖面不是指的面条，就指的面点。
1: 嗯，
0: 因为冬天爱吃点热的嘛，是吧？这面点一般来说都是热的。咱们具体说这叉烧包呢，它实际上也叉烧肉一馅儿。但是他不把这叉烧肉剁得很碎，
1: 嗯，
0: 还剁成粒状啊，一个个小粒儿，小粒儿差不多就有就像黄豆吧，比绿豆大啊，像黄豆那么大的颗粒。另外那面呢，也不是像咱们说蒸天津包子用的那种叫拱子面，什么叫拱子面？就刚发没完全发起来，而是啊发的比较大的那种面，
1: 对，就发酵的比较完全。
0: 你就你记忆所及，你给形容形容叉烧包什么样？
1: 叉烧包外表没有什么特别抢眼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它那叉烧还总是露出来一块，
0: 对，这是特色，
1: 它露馅儿啊，
0: 对
1: 啊，
0: 让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我们吃的时候掰开，觉得它这个就这个面的部分里面的空隙啊、气孔啊，还是比较明显的，就说明它发酵的程度比较完全。
0: 对，它一般都是用发酵粉，或者过去没有发酵粉的情况下用老肥。所以过去你看，如果你去传统的，它还用老肥的这个，蒸出来。那面非常像过去开花馒头
1: 哦，就是说这馒头表面上是有裂纹的，
0: 都崩开了，
1: 开的，
0: 哎，崩开了，嗯，哎，你嚼呢，它不像山东馒头那么着是吧，呛面了那么死，
1: 嗯，
0: 哎，它很松软，但是它依然有嚼劲儿
1: 啊，
0: 哎，所以这个开花馒头过去啊，嗯，现在没卖的了啊，过去也挺受欢迎的，
1: 嗯，
0: 咱们就形容这个叉烧包什么样呢？以开花馒头那个面做皮儿。您把叉烧肉稍微的给它剁一剁，剁成像黄豆粒大小，
1: 嗯，
0: 为馅儿。有的呢，底边它叉烧肉，它还给你搁点别的，有搁点芝麻的，是吧？哎，它这就是各种不同的做法了。但是其中很重要的，蒸完了以后一定要开了花，露出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1: 对，这叉烧一定要探出头来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那个叉烧包。是吧，叉烧包的形状呢，它不是特别讲究，不像说咱们天津包子是吧，说提褶18道褶24道褶，它没有，是吧？哎，就是两种，一种就是什么呢，圆不愣登的绽开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它像这个烧麦似的，那种本身就开着口的
1: 啊，
0: 那么这都是不同的，它这个店的做法都属于叉烧包的做法。
1: 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自己制作叉烧肉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如果下馆子的话，如何鉴别我们点的这盘叉烧是不是正宗和地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

0: 空气湿度为 68%，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文青一枚，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非常善于观察，而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认为作为一个工薪族的白领，每天早上起床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应该自然苏醒，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周围，此时的环境要么是阳光明媚，有鸟儿在叫，要么就应该是阴霾清冷，雨打窗沿。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困，就应该再小睡一会儿，同时也可以思想非常散漫的想些心事，再扭上几个全新的睡姿，伸上个懒腰，打一个哈欠，然后看看手机，听听歌，又或是可以和枕边的人说说笑笑，然后愉快的下床，而不是像现在我这样，天没亮脑钟一响我就惊慌的从被窝里弹起来，身体那么快就起来了，我相信我的灵魂会措手不及的，因为他此时还躺在那里，这不叫起床，在我看来这只能叫做诈尸。
2: 话说错别字害死人这事儿，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妹子在家看了一部老电影，于是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今天看了一部电影叫丘比特人，可好看了呢。
3: 于是乎微信朋友圈里一时激起千层浪，他的好朋友们纷纷向他推荐各路电影。那什么，我觉得有一电影你也应该看看，叫这个杀手不太灵。
2: 我觉得暮光之城管特别棒。
3: 妇产科联盟是一个特别大投资的电影。
2: 我看过这么多电影，我觉得最好的还是变形钢筋四。
3: 泰尼号坦克3D 版你应该看看。
2: 我觉得星巴克的救赎是标准的文艺片。
3: 家乐福海盗也不错。
2: 魂断蓝翔是不能错过的。
3: 环太平间是一部无可争议的优秀大片。
2: 妹子，盗墓空间也不错。
3: 阿凡提 3D 版是不容错过的。
2: 仇富者联盟一定要看看。
3: 午夜闹铃看的时候一定小心，容易睡不着觉。
2: 哎，推荐你看一部特别特别文艺的电影，名字你可记住了啊，叫《上海钢琴师》。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2: 时间它是条河，
0: 悄然流逝，
2: 回忆它是场雨，
0: 淋湿心情，
2: 寂寞是一朵云，
0: 遮挡了阳光，
2: 感情的世界总有些烦恼相伴左右。
0: 当然了，也总有些喜事儿，那乐得我们是前仰后合的。
2: 在这悲喜之间，正是那些平凡的日升月落，
0: 做大海里最坚强的泡沫，
2: 亦或是把生活过成如诗的短歌。
0: 欢乐正前方，每天都会和您一起聊聊
2: 聊聊我。

0: 前方，米夏刘校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监制玲玲姐对他们家的小宝贝儿的教育那是相当的重视。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呢，玲玲姐就已经开始忙活开了，各种学前班、兴趣班给孩子报了一大堆。这小宝贝儿吧，每天都穿梭在各种课外班之间。
1: 这还不算完，平时在家里，玲玲姐也是见缝插针的给孩子普及各种知识。一开始吧，还挺顺利的。可是到了后来，随着知识的不断深入，玲玲姐也遇到了一些障碍，这让玲玲姐相当的烦恼。触类旁通。
0: 话说这天，我们监制玲玲姐在家里拿了本画册，要教女孩认东西。她呢，就指着这图片上的一个红红的石榴，问他们家小宝贝儿：“
1: 宝贝儿，你看看，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0: 当时吧，玲玲姐家的小宝贝儿瞄了一眼图册上的这照片，然后朝妈妈摇了摇头。于是玲玲姐呢，就一字一句的教孩子：“
1: 宝贝儿，妈妈跟你说啊，这是石榴，来跟妈妈说石榴。”
0: 小宝贝儿特别听话的重复了妈妈的话：“
1: 石榴。”
0: 一听小宝贝儿学得挺快，玲玲姐立马就指着这照片旁边的一个完全一样的石榴照片继续问孩子：“
1: 宝贝儿，你看这个又是什么呢？”
0: 小宝贝儿非常机灵地答道：“
1: 十七。”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斯文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不好意思要悄悄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我在某些方面讲完全无法理解女人为什么会喜欢猫这种动物。而就我个人的分析呢，猫这种动物是一种完全独立自主的生物，它们从来不听人说话，去叫它也不会过来，而且非常喜欢整晚在外游荡，一回家就只想着吃饭和睡觉。而我就闹不明白了，作为女人最痛恨男人的这每一点，在猫身上似乎就都成了他的可爱之处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啊，要向一些刚开始谈恋爱的年轻人传授一些经验。你比如说吧，你要是想送给女生礼物，你就可以大胆去送，千万不要考虑这个东西他那是不是已经够多了，这个东西他是不是用得着，这个东西送给他万一不喜欢怎么办呢？千万不要这么想。我跟你们说，但凡是个女的，她肯定就是条龙，只要她们把自己的山洞里吞满了金银珠宝，然后就那么蹲在上面，他们心里就会觉得高兴，那些东西绝对不一定是有用的，记住我的话，肯定没错。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题写名胜是古诗中不可忽视的一大类别，即以书写历史名迹为主题的诗篇。这类诗篇通常描绘的是诗人登览、宴饮、访古和旅行的经历，有时也涉及赠答和送别之作。许多家喻户晓的名篇都可归为题写名胜的范畴，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王之

0: 登鹳雀楼，李白早发白帝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初盛唐时期，随着南北统一带来的地域版图的扩展，历史名迹得到了普遍的确认，也为诗人题写名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众多名作中有两篇作品尤其受到瞩目，一个是诗仙李白为数不多的七言律诗之一《登金陵凤凰台》，另一个是崔颢的代表作《黄鹤楼》。熟悉这两首诗的读者不难发现，他们不仅同为怀古抒情诗，而且在结构上也有不少相似之处。《登金陵凤凰台》仅在开头14个字中就用了三个凤字，勾勒出凤凰台昔日的恢宏，而《黄鹤楼》的前两句亦重复了三遍黄鹤，将飞鸟的去留与古迹的兴衰相连。
1: 事实上，将这两首诗并置解读并非毫无道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商伟在日前出版的《题写名胜》一书中指出，李白创作《登金陵凤凰台》正是为了在诗意上与崔颢的《黄鹤楼》争胜。据史料记载，李白与崔颢年龄相仿，诗风颇有相近之处，两人又均在诗坛上享有盛誉。崔颢的《黄鹤楼》问世后收获好评，求胜心强的李白自然想要一较高下，更何况两人曾在同一时期入京为官，不乏相见和结识的机会。可以肯定的是，李白一定对崔颢其人其诗有所耳闻，在他留存下来的诗作中，不止一首有意挪用或模仿了《黄鹤楼》的篇章结构。通过文本细读，商伟道明了李白与崔颢之间的竞技关系。他特别强调，尽管李白有意地回应《黄鹤楼》的母题和句式，但《登金陵凤凰台》却并非拙劣的仿作，而是李白以自身高超的修辞技艺对原诗进行变奏改写，最终完成了一场成功的超越。值得一提的是，名胜之所以成为名胜，很大程度上正源于诗人们的唱和应答和反复题咏。在这一过程中，诗人以诗篇奠定名胜的地位，同时反过来因题写名胜而闻名诗坛。今天我们就通过商伟的散文《登金陵凤凰台》，李白与崔颢的竞技，来了解这两首诗背后的故事。
0: 首先来读一下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这首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有不同的说法，通常认为是作于李白的晚年，即公元761年，也就是他过世的前一年。那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政局依旧动荡，所以最后一联的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只是一个眼前看到的风景，还是一个隐喻，暗含了对时局的忧虑，也表达了故国长安之思。另一个说法是，这首诗写于李白744年遭谗言被赐金还山之后，具体的写作时间大致是747年。在这个语境里，浮云蔽日的政治寓意也不难理解，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它出自汉代陆贾的新语：邪城之避嫌，有浮云之障日月也。看起来还是747年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李白最早一次游金陵是公元725年至726年，747年之后的三年，他基本上就在这一带逗留，也留下了不少诗篇。除了这首之外，还有一首写到了金陵凤凰台，题目是《金陵凤凰台置酒》，作于公元748年前后。我这里所关心的是这首凤凰台与诗歌题写的关系。从题材来看，这首诗属于登临游览类，千载佳句卷上作《题凤台亭子》，因为是登览名胜，自然包含了题咏之意。是否题写在凤凰台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无法求证。题目上的这座金陵凤凰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所在，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1: 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书·福瑞志》中篇， 讲的是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437年三月，有二鸟集于秣陵明王园中李树上，看上去十分奇异，大如孔雀，文采五色，于是被指认为凤凰。我们知道凤凰本无其物，但因为表示祥瑞，扬州刺史彭城王奕康闻之大喜，就上报给了朝廷。结果呢，该鸟所集永昌里曰凤凰里，凤凰之名由此而来。但文中说的是凤凰里，并无一字提到凤凰台。事实上在李白之前似乎没有看到题写凤凰台的诗作，或许有过，但没有流传下来，也没产生什么影响相关联的意象。而他们同时出现在这首登楼诗的结尾，又恰好上承王粲《登楼赋》以来登楼望乡的故土之思的脉络。一方面凭栏远眺旧乡阻绝，凭轩见而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凭远远而极目兮，避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既深，悲旧乡之拥阁兮，涕横坠而弗尽。另一方面，白日西沉，烟波浩渺，却形单影只，脱身无所，不期迟已，喜已兮，白日忽其将逆。把这两个方面整合进登楼的场景，不仅改变了黄鹤楼的去旨，而且将全诗的主题升华为人生归宿的永恒乡愁。
0: 从诗中营造的氛围和内在的情感气质来看，登金陵凤凰台与黄鹤楼相比都有明显的差别。李白没有接着发挥黄鹤楼的日暮乡愁和人生归宿的主题，而是把长安变成了向往的所在，以浮云蔽日的向遇改写成日暮思乡的联想，从而暗示了对政治与时局的关切和隐忧。这与诗的第二联“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引入人事变迁与朝代灵替的历史维度也是前后一贯的。的确，尽管登金陵凤凰台用凤凰替换了黄鹤，但却搬用了黄鹤楼的韵脚和句式结构，名实之别不只构成了这两首诗的共同主题，也在登金陵凤凰台的写作实践中获得了一次新的演绎。但李白不仅仅在模仿崔颢，还要与他竞争，所以他没有亦步亦趋地去复制原作的格式，而是对他加以变奏和改写，仿佛是为了证明即便是同一个写法，他也能有所改进，甚至可以把原作比下去。黄鹤楼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头两联中三次重复黄鹤已堪称绝唱，李白写的是同样的意思，但只用了一连两句就做到了。他首先把主语位置上的昔人给取消掉了，凤凰原本逍遥自在，无论来去皆与人无关，这样便有了凤凰台上凤凰游这一句。第二句的凤去台空江自流，等于是黄鹤楼的头两联四句叠加在一起，压缩改写成了一句。但压缩归压缩，却一点不妨碍李白在这一联的两句中连续重复了三遍凤凰，包括一次简称为凤，这是一个竞技斗巧的高难度动作，但听上去却如此轻松，仿佛脱口而出，得来全不费功夫，令人在错愕之余不由得击掌称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节目一开始带来的是蔡依林的这首《妥协》。妥协的姿态是一种撤销的姿态，后退其实是为了靠近，而当退无可退的时候，你是靠近了他，还是失去了自己？

歌曲里有淡淡的忧伤，但同时充斥着坚韧的勇气。每次听到这首《年轻的战场》，就会想到那些年少轻狂的那些时光。那个时候阳光很耀眼，笑容很灿烂，梦想是我们生活的所有希望。那个时候做梦的少年不相信现实的残酷，以为岁月如何变迁，梦想也不会改变。那个时候有过迷茫，有过忧伤，有过喜悦，有过骄傲，但是在今天的回忆里，一切都是像梦一样轻轻地飘散，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首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一首《失去控制》。个人认为他的歌很难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歌太唯美了，融合了浓厚的 R&B 和 Soul 旋律的乐风，很容易贴近每一个聆听者的耳朵。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飞儿乐团的这首《月牙湾》，融合了古典和现代，然后又带一点浓郁的东方风味的中板节奏情歌，还运用了一些东方和西方的特色乐器，一听就是一首很有特色的歌。

吉他和口琴为主的旋律轻快轻盈，像抓不住的风，清澈的声线里面，在变奏里面慢慢地开始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声音也干净利落。

男婴的歌声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久违的感动，他用歌声唱出对爱的执着，爱的勇敢，其实还包括了爱的奋不顾身。他那个用心用情唱歌的样子，也真的做到了感动自己的时候就是感动别人。

总有人说道理我都懂，可是就是放不下。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完全懂啊，或者说舍不得你们曾经的过去。爱跟不爱真的很明显，不要再反复骗自己了。爱你的人自然知道怎么爱你，相信我，最终每个人都会遇到那个爱你的人，遇到了记得好好珍惜。

我相信一切好的友谊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刻意求得的。我也认为再好的朋友也应该有距离，太热闹的关系往往是空洞无物的。

我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个事情来了，你没有勇敢地去解决掉它，它一定会再来。生活就是这样，它会一次又一次让你去做这个功课或者那个功课，直到你学会为止。

洞察自己内心的活动叫自觉，能梳理清晰自己内心活动的来龙去脉，因而产生领悟，叫做觉悟。建立在觉悟之上，建立起内在秩序，从而产生对内心活动的控制力，这才是修养。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人生就应该像是散步时的心情，有所思又有所不思，有风景又不仅仅是风景，有方向却也好像没有目的地。

智慧的智字是知和日，意思是每一天日积月累的知，构成了一个人的智。而慧字是慧和心，慧呢就是扫把，顾名思义，智慧就是用人生日积月累的已知，把自己内心打扫干净。

最终能决定一个人活成什么样子的，不是什么信仰信念，也不是知识智慧，应该是习惯，是心智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总和。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你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胡老师，哎，胡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13: 您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12: 不忌讳，
14: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12: 哎，您不忌讳吧？
14: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15: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16: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17: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12: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1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2: 行。
18: 老爷们没事拍窗根干嘛？
12: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价干嘛呀？
18: 别动。菜叶儿，
12: 谁？
19: 你说他没事儿老听香港菜叶儿干嘛？我是张帆，要听这个故事啊，他讲的最好。我们欢迎季彤。
16: 大家好，我是季彤。
19: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暑期档的电影《抓特务》和三十年前的电视剧《无悔追踪》。
16: 刚才听到这个片段吧，
19: 哎，这是预告片里的，
16: 对，就讲到那个听所谓的香港
19: 菜价，
16: 哎，他那里边呢有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冯静波呢，他听那个广播，
19: 对，
16: 但他听的是怎么说呢？是那个短波，
19: 短波，
16: 哎，他有一个这个背景音在里边，就是今日九龙菜价，然后黄瓜多少钱？那个就是他一个明码的这个发报，实际上，
19: 对，
16: 他会。通过这个暗语把这个密码记下来，
19: 对对对，
16: 然后翻译看看，这边都给他一些
19: 什
16: 么消息，
19: 对，
16: 哎，甚至说给他布置一些什么任务，这跟那个就是你说潜伏里边那个呼叫深海，
19: 没错没错，
16: 哎，这都是一个道理。后来呢，这个雷佳音演的这肖大力呢，他为了搞清楚他为什么要听这个菜价，他也买了一个那个收音机，哎，他就调，使劲调那个台啊，最后终于调着这个了，他也听这个菜价，说，但是他听不出来，因为他不懂那个密码，他不知道这个密语是什么，但是这个后来就成为了肖大力倒霉的一个原因，
19: 在特殊年代里，
16: 对，在那个年代里就有人举报他，说他偷听敌
19: 台，
16: 对，所以这个情节呢，我可以理解，就是在电影里他是为了一种艺术创作，但是如果真的到现实当中呢，我又觉得他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冯静波是什么人啊？特务，他楼底下住的是什么人？
19: 警察，
16: 警察，天天盯着他呢，他就算听这个玩意儿，他也得戴个耳机听，
19: 也不能明目张胆，
16: 他还给他播出来，满院子都

0: 能听见啊。这其中有一个刚才那个说你干嘛趴人窗户根儿啊，
1: 嗯，
0: 就是因为肖大力听到了这个声音，
1: 对对，
0: 他去听，他在他那个窗户外边，
1: 嗯，
0: 他还不是在窗户外边，他站在那个一个一节楼梯上，
1: 对
0: 啊，因为冯静波是住二楼嘛，
1: 嗯，
0: 所以这肖大力站那听，
1: 他就趴楼梯上听，
0: 他在楼梯那听，然后呢这个冯静波老婆出来泼洗脚水，哗一盆水就泼了他脑袋上，哎，泼了一身，
1: 嗯，
0: 就是这个不可信，
1: 嗯，
0: 就假如你是一个特务，
1: 嗯，
0: 你会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听这个东西吗？因为这个东西在当年是非常扎耳朵的。
1: 嗯，
0: 九龙啊，九龙是香港的地方，香港是什么地方？
1: 在
0: 当时
1: 回归之前，
0: 那是
1: 它是一个
0: 英国的殖民地，
1: 然后它是一个聚集地，
0: 对，所以呢，
1: 嗯，
0: 这个首先就不可信，
1: 对
0: 对吧？这个你要说这个电影有些什么瑕疵呢？
1: 嗯，
0: 我觉得这应该可以算一点。
1: 就是我们往往会发现，就是在电影，或者我们说就是影视剧吧，
0: 对，
1: 他在表现某一些就是实际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夸张处理。这夸张处理你可以这么来理解，我就是从如果啊，我们退一万步说，就是从一个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讲呢，他是想让更多的观众啊一下就明白。那么这个一下就明白，把观众呢就归成一堆了，但是观众永远不会是一堆的。那么有人就会看出门道来。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在电影里面，而且您提到这点，我觉得值得一说的就是电视剧和今天的电影，它从这个剧的色彩上来讲，我指的不是颜色啊，就是剧的色彩上来讲，它真是不一样的。电视剧是一个非常正的这么一个创作，而我们看到这个新的电影的时候，它的喜剧的元素会增加了很多，这与冯小刚导演本身所具有的，或者他愿意去创作上加入的这种东西是有关系的。
0: 要说喜剧吧，恐怕也谈不上。
1: 不，喜剧元素啊，
0: 元素，
1: 这里面肯定是有，
0: 对对，是有的。
1: 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出现，他夸张的一种对峙
0: 对立
1: ，他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轻喜剧的状态，
0: 就是让人感觉到就是他很熟悉，
1: 嗯，
0: 就在你的身边。嗯，这种生活，这种人，很真实。
1: 他在用电影其实很短的篇幅来做浓缩的体现。
0: 对，
1: 就体现从49年开始，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80年代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0: 是的，
1: 基本上都在里面展现。
0: 所以说，作为像我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呢，就看起来他基本上在我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当中吧，有的是所见，有的是所闻，他都很亲切，很自然，他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这个点他的就使得他这个作品的这个亲和力，你包括那个电视剧为什么那么受大家喜欢，他肯定就是你觉得生活当中他很贴近，这里边让你很舒服。
1: 这讲到一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很妙的地方啊，你看不管是无悔追踪，你看无悔追踪他讲的什么呢，讲的是一个警察他跟踪一个潜伏特务的故事，当然这个潜伏特务到最后呢他是坦白了，而且他其实一件坏事没干过，他一直在为新中国建设在出力，那么他后来变成了一个新中国的一个新的公民，对吧，那么我们这么讲啊，就是这个故事您听我说，我要说的是这个故事你明明看见主线是这样的，但事实上他展现的或者他让大家共鸣共情的，恰恰是老百姓生活的几十年的变迁。这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刚才1128的这句话说的特别好，他说这个五星，他打个五星啊，打五星，打一个十分，打五星献给时代的平民史诗无悔追踪。
0: 是
1: 这个真的是不管是电视剧也好还是这个电影也好，他其实做的都不是在说潜伏，对吧，不是说抓那个人本身。
0: 对。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肖大力的本身他的工作。
1: 那当然。
0: 就包括了抓特务。啊，他这个管治安，是吧，管这个人民生活啊，这个保障生活的安全。
1: 他在派出所
0: 嘛。保证社会的安定。
1: 对。
0: 这是他的职责，他每天上班下班他干的就是这个事儿。
1: 对。
0: 他所思所想全是这个事儿。至于说抓这个冯静波，他只是其中的一点点。
1: 而且这不是上级交给他的，
0: 对，
1: 是他自己发现，他自己，
0: 而且他不断的提醒上级，您看他这个出现这个情况了，应该怎么样？就包括刚才你那个片段里说，那个局长说，也给我盯着他啊，24小时都盯着他。这是一什么情节呢？在电影里，他是把这个肖大力甚至派到了这个冯静波的学校里头，不是大炼钢铁吗？说你去给做技术指导，然后让肖大力说啊。 技术指导，我能知道什么呀？哎，局长说你爸爸不是铁匠吗？哎，所以就是时刻。

0: 不停的盯着他，啊，这里边
1: 想要发现更多线索，
0: 哎，发现更多线索，但是最后也没查出线索。其实这样就是他这个怎么说呢？其实你要说，他其实他里边体现了一个推理，肖大力这个警察他是通过自己的推理认为他有问题，
1: 对，
0: 他但是推理不能作为证据，
1: 因为没有证据。
0: 我推理张帆可能要偷我的东西，
1: 那不行，你这就
0: 是
1: 有罪推定。
0: 对，但是我不能就以此就认定，我就去告张帆说他偷我东西吃，我必须要拿到你偷我东西吃的这个证据，啊，录像也好，说或者说
1: 你这辈子别想了，
0: 哎，对，或者抓现行人也好。所以肖大力这一辈子做的工作就是要找到这个证据，但是呢，这个冯静波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不让你找到这个证据，
1: 对对，
0: 哎，我利用一切的手段。
1: 所以他们说这叫什么？叫猫鼠游戏哈？
0: 哎
1: 啊，但是这个猫鼠游戏又不同于我们看到就是国外很多的那样的就是抓间谍啊什么样的那样的猫鼠游戏。
0: 它跟那种本格推理还不一样，
1: 因为这里面有很巨大的区别是，我们知道这个冯静波他在新国成立之后，他的思想在一点点转变，从一开始的隐藏自己，到后来他那个为不是做好事或者做贡献啊，他从一开始那种故意到最后都成了
0: 习惯了，
1: 他已经成了本心那种体现了，所以这件事情在两个人之间，您不觉得这两人的关系也是这个整个这部作品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看点？就这两人的关系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肖大力和这个，我刚才说为什么不是绝对的猫鼠，肖大力是死活因为他要盯冯静波，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看不上冯静波。这冯静波呢是千方百计的要拉拢这个肖大力，要认可他做出的贡献。所以在这点上你看几次啊，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什么呢？他以这个冯静波想请肖大力喝酒作为一个线索，
0: 这是电影贯穿始终的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我们听上一个这个叫这叫什么呀？这叫特别视频。你看现在这个名字啊，就起的我都记不住。这个电影为了做宣传呢，他就把这个喝酒的这个线索啊，他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编辑。
1: 是，
0: 然后我们听听这一段啊，也挺有意思。就是这个冯静波啊，哎呀，这个就是死皮赖脸，不是？他就是想让肖大力认可他。
1: 哎，
0: 两人喝酒，他觉得这样呢可以解除肖大力对他的误会。一次两次啊，总是不得逞。
2: 肖所长，就等你了。
3: 肖所长，肖大嫂为我们月老穿红线，谢谢。
4: 有些人呢，人不狗样。
5: 冯老师在我们学校任教多年，历史清白。
4: 你得看他脚后跟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看他屁股是不是跟咱无产阶级坐一条板凳上。
6: 您看得够细致啊。
4: 有些人吧，你一时半会儿都看不出来。
7: 大力，你和我喝一杯，
4: 我给你拿去。
2: 哎呀，好，哎呦，王先生，一杯。
7: 小大力，我有话对你说。
4: 人呐，一辈子看不见自己后脑勺。
7: 哎，别看。
4: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8: 现在是新社会了，而我却还活在旧时代的阴影里。
9: 冯静波，冯静波，别撞死啊！
4: 冯静波，
7: 给他闭上，给他，我真有话对你说。干杯！
10: 你以为这些年我就真的逃过审判了？
11: 我盯他盯了30多年，我老是盯他。
10: 这么多年了，不行，我就想跟你坐下来，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
11: 然后说清楚你是谁。我想听。
10: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3: 大力，我想跟你喝酒。
11: 不起，你是不是他？
10: 曾经是，
11: 就要你这一句。
0: 最后这酒终于是喝上了。季彤刚才听到这段的时候能回忆起来 就是在影片里面其实几次出现冯静波想让肖大力跟他喝一杯。

0: 就一直到最后，
1: 至少是三次，
0: 至少三次。
1: 嗯，第一次是这个，就是那个在家里。
0: 其实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作为这样讲吧，就是人家把那个大梅子介绍给他，
1: 哎，对，
0: 对吧？他想以此为契机感谢，哎，
1: 是这个，就是他做了一桌菜，
0: 对，
1: 哎，把这个冯静波，把这个肖大力还有他夫人都请来
0: 、
1: 哎，是不是感谢媒人？
0: 对，
1: 敬杯酒，
0: 哎，
1: 肖大力就是不喝，嗯，啊，最后让那个肖大力的夫人给他就愣灌进去了，
0: 把这个给了个台阶下，
1: 哎，就是他没给他面子，我不跟你喝。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另外一对新人结婚的时候，
0: 对，邻居结婚。
1: 你看这两个节点都跟
0: 结婚
1: 有关系，
0: 嗯，
1: 啊，这个邻居那个小伙子，
0: 嗯，
1: 结婚在那个喜宴上，
0: 嗯，
1: 他又找肖大力喝酒，肖大力就顾左右而言他，
0: 跟没看见他是，
1: 哎，跟那个另外一个老乡，我给您拿那个什么去啊，然后他就走，
0: 一点面子没给，
1: 哎，气的这个冯静波把杯子碎了，
0: 他自己说我碰杯，
1: 我哎碰杯，
0: 左手右手各拿了一杯子，
1: 就是玻璃杯碰碎了，然后。喝在嘴上，然后扎的都出血，就是他那个心情极度的愤懑。
0: 嗯
1: 啊，最后这个喝酒呢，是终于要坦白了。
0: 嗯，
1: 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在于，过去都是冯静波追着这个肖大力喝酒，肖大力就不喝。
0: 嗯，
1: 肖大力说你不配。
0: 嗯
1: 啊，你什么时候把你这问题交代清楚了，我再跟你喝。最后这次喝的时候还是这个态度。
0: 嗯
1: 啊，这个说我要跟你喝酒。
0: 嗯，
1: 肖大力说你把你问题说清楚了，我再
0: 你说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是
1: 啊？然后说。他突然就冯静波就说可以，
0: 嗯，
1: 我愿意。然后那个这会儿这个按说这个反应啊，
0: 嗯，
1: 这个肖大力应该是啊好，你赶紧
0: 说呗，对，
1: 不是，他说别说，
0: 嗯，
1: 你等着，我弄俩菜
0: 的意思就是我答应跟你说，
1: 哎，我得好好的，我听你说，
0: 我听你说这件事情很隆重，
1: 对
0: 吧？
1: 对，
0: 交代问题很隆
1: 隆重，哎，准备其实也就俩凉菜，一个花生豆，一萝卜皮，哎，然后俩人坐在那儿喝这个酒，然后呢，冯静波向他坦白，
0: 对，
1: 哎，这是一个当然整个电影的一个高潮，这也是一个改编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呀？一个新的地方吧，因为电视剧里边最后的结尾还是以书信的形式，哎，这个还跟那个原著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这里边呢，它使得这个戏剧的冲突，
0: 嗯，
1: 到了一定的高潮，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两位的表演，我当然。胡歌是
0: 胡歌是你粉丝，不
1: 是
0: 你是胡歌，
1: 对，我是这无论如何我觉得他的表演是又突破了，
0: 嗯嗯，
1: 因为从那个去年那个电影，哎，年初播的那个生命树，
0: 嗯，
1: 啊，他改变了形象，那已经是很突破了，
0: 嗯，
1: 那么这一次的表演呢，他去掉了那个外表的那个，
0: 嗯嗯，
1: 毕竟那个里边那个他那个形象有个大胡子，他还用特别那个就是画的特别沧桑的那个妆，还可以掩盖一些他脸部的那个细节，表情的细节。
0: 从服化道方面呢，其实在这一部里主要是靠自己，而不是靠外面的修饰。
1: 他这在这个影片里的这个表演，他脸上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了。
0: 嗯嗯，
1: 就靠着所有都是他最真实的，
0: 我知道你喜欢胡歌，说说雷佳音吧，
1: 啊，
0: 雷佳音
1: 反而雷佳音呢是弄了一个大胡子，
0: 嗯，
1: 啊，其实说到这两个角色呢，他跟原著的差别也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原著里边
0: 那原著全靠想象啊，
1: 老肖是没有名字的，
0: 没有名小肖，
1: 小年轻时候是小肖，后来变成老肖，
0: 嗯，
1: 那么原著是以第三人称视角，
0: 是
1: 这个
0: 肖家的
1: 二儿子，
0: 哦，对，
1: 那他后来也被他爸爸逼着当了警察，他回忆很多东西，
0: 嗯嗯，
1: 那么在这个称呼里边是我爸爸，
0: 对，
1: 我的老爸爸，
0: 他是以第一人称这样来回忆，过去的家事，
1: 嗯，哎，他来回忆，就是从这个角度，这个肖大力本身这个名字是没有的，
0: 对，
1: 那么。你也可以理解这个当初张策老师创作的时候，有可能就说公安战线有很多的无名英雄啊，但是我是这么理解啊，这但是人张策老师是不是这么想，我也不一定啊，但是在电视剧和电影里的必须呢给他一个名字，因为他是第一男主角，第一男主角，有这个主人翁，但实际上在原著里边肖大力这个角色他是有文化的，他是一个学生地下党，他要投笔从戎，他特别的想要参加革命，上阵杀敌，但是呢就进了部队以后就把他派到一个地方去
0: 组织分配，
1: 哎，就分配他去干嘛呢，可能就是搞后勤，然后呢跟着这个领导就进城了，进城以后就给他安排到公安局了，所以在这个电影里也有表现，这冯静波骂他说你什么

0: 一个什么军人，你就那个看庄稼看清看了好几年，然后
1: 你打过仗吗？你上过
0: 前线？对，你不如我，我是中校啊，中校，我上过战场，哎，所以说他这里边呢，他这个人物是有不同的，
1: 他这种对比，
0: 对，然后呢，相比来讲，冯静波肯定是他是有文化的，
1: 对，
0: 但是在原著里的冯静波也不是一个老师，
1: 不是老师，
0: 哎，他是一个可以说算管家那一类的，因为他过去。在北京他干什么呢？他伺候一个外国一个老外，这个老外类似于像外国专家的那种感觉。那么到1949年的时候，这个外国人就跑了，跑了以后他就住了这个外国人的这个院。
1: 对，
0: 哎，但是在那个电影里呢，是他跟那个特务有一个那个大特务，那于和伟演的大特务，他们俩是在一个院，他是住了那个大特务的家里。
1: 对，他把他改编成这样，
0: 哎，改编的。而且呢，这个冯静波呢没有结婚，他始终是单身。这两个人也没有电视剧和电影当中那种就是日复一日面对面的这种交锋，在这个原著里边，这个二儿子的回忆当中说，他们两个真正面对面的交锋只有一次，他们跟冯静波也不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是因为有一次他父亲非常气愤的跑去质问冯静波，才跑到他们家的院子里跟他吵架，那么这是原著里边唯一的一次两个人面对面的。
1: 所以就是说，其实从原著到电视剧，其实电视剧和电影的变化没有那么多，只不过刚才有旁观者说了一句，他说那个电影就像是这个电视剧的快进，就是故事快进啊，故事快进，
0: 确实，
1: 这个
0: 确实。
1: 然后跟原著小说其实改编还是很多很大的，
0: 他就是完全二度创作之后，
1: 这个可以理解，这个可以
0: 独立的作品。
1: 对，谢谢季彤，有时间常来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女人很难理解为什么男人喜欢打游戏，这就如同男人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女人爱逛街。嗯，那就各干各的吧。我是不懂大人世界的小小娇王静。
2: 梦想还是要有的，不然喝多了你跟别人聊啥呀。嘿，我是号称酒坛砍神的野山娇武警。今天我问小侄子说，你是爸爸生的还是妈妈生的？
3: 当然是爸爸生的啦。
2: 你怎么确定？你怎么知道？
3: 这还不简单啊，男孩生男孩，女孩生女孩啊，真的是蠢。叔叔，最近老是下雨，是不是以前这个时候也有很多雨呀？
2: 那不确定，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呗。
3: 哼，你打小都生活在这里，还不确定，还不知道？
2: 切，那你打小不也在这儿出生，在这儿长吗？你还问我？
3: 我活的时间又没有你那么长。
2: 今儿下楼呢，听到小区里有两个小屁孩在淡定的聊天。
3: 我跟你说，我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你嘞？
4: 我是加油送的。
3: 我妈妈充话费每次都是充100。
4: 哼，我爸爸每次加油加200才送了我。耶，我赢了。
2: 我们家孩子最近问题特别多，比如他刚才又问我了。
3: 爸爸，为什么妈妈天天念叨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哎，岁月是一把杀猪刀。而且还有那么多好看的阿姨都逃过了那把杀猪刀的迫害呢。
2: 傻孩子，那是因为杀猪刀只杀嘿嘿那啥。我们家宝贝儿今天兴冲冲的冲过来和我说，
3: 爸爸爸爸，我发现你安静的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好帅哦。
2: 那个小小娇，爸爸说过多少次了，我在蹲马桶的时候你能不能别跑进来。
3: 什么？
2: 今天我回家，我老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人在那儿哭。
3: 你干嘛抢戏是吧？你看我哭你也哭，什么意思啊？
2: 你说你哭什么哭呀？
3: 我是表演艺术家，正在绽放我的才华和光芒，你哭什么呀？
2: 我哭是因为我娶了一个表演艺术家啊。我突然明白了，凡事都要往好的方面想，
3: 这种心态呀，真的好。来，你举个例子说一说。
2: 我老婆叫我跪2个小时的搓衣板，我就想我老婆真好，如果换成我妈妈，她可能让我爸跪4个小时呢。

0: 上周呢，我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女孩表白了，她突然问我，
1: 野山椒，你愿意为我放弃一切吗？
0: 我当然愿意了。
1: 好，那现在立刻你就放弃追我。今天呢，我路过一个发廊，迎宾的小伙子站在门口一直喊，
0: 妹子进来烫个头吧。
1: 我合计着吧，挺长时间没整头发了，我就进去烫了个头。结果我烫完头呢，结完账准备离开的时候，又是那个迎宾的小伙子站在门口帮我把门打开，然后还振振有词，
0: 阿姨欢迎你下次再来，阿姨阿姨阿姨欢迎你下次再来。今天呢，我去 4S 店看车，转了大半天，终于对一款车心动了。
1: 先生，你眼光真好，这是我们今年的爆款。
0: 这款车吧，的确挺漂亮，但是我想问问这车有没有那个 GPS 导航呢？
1: 这个没有。
0: 那有行车记录仪吗？
1: 也没有。
0: 有倒车影像吗？
1: 哎，你这人，你是故意的吧？哪家电动车还有什么 GPS 行车记录仪、倒车影像啊？我告诉你啊，不买赶紧走。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时尚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秦瑞。
4: 时间过得太快了，我最近常常有个感叹，就是幸好相片啊帮我们记录了过往。有事没事呢，打开你的手机，翻翻你十年前的照片，哎，你就会发现，哎呦，那时候怎么这么好看呢？不是，哎，我怎么十年了还没换手机呀？回忆过去啊，真的是个有意思的事儿。所有的变化都是见证你的成长，所有的时间都不会辜负你的付出。今天的麻辣人调查局要走进高校，来替刚刚毕业的高三学子来问一问学长学姐们，你们还记得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样吗？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7: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8: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0: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5: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8: 好嘞，
2: 可以看一下你的相册吗？你还记不记得你大一给自己拍的第一张照片？
12: 这是我瘦的时候，现在又胖回去了。最瘦的时候96斤，刚上大学的时候115斤左右。感谢学校让我住在了六楼。
13: 我记得这张照片应该是刚剪完头发，然后想看一看新发型吧，有点傻。因为之前是有刘海，然后这次换了一个把头发吹上去了。刚上大学想让自己变得成熟一些嘛，但是现在觉得还是看得小一些比较好一些。刚刚你们说我是刚上大学，我就很开心。
14: 这个是上课的时候无聊然后拍的，我觉得以前好幼稚啊，好幼稚。加入学生会，我觉得是进入大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做了学生会主席以后，感觉自己也成长了。其实还蛮想回到大一的时候的，看到这张照片。
15: 这个是我跟大学里的室友第一次聚餐的时候的照片，当时就刚刚军训完，然后大家都还不是很熟，然后就一起聚了一个餐。我是比较拖拉的一个人，他是那种什么事情都会安排得很好，所以我们两个刚好就互补，就可以玩到一起。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大一的时候戴了牙套，然后他那个时候刚穿了毛衣，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在大笑的时候，我的牙套勾住了他的毛衣。看到这个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刚进大学时候的样子，发生过的事情，然后寝室里一起经历过的事情都会回忆起来。
16: 这张照片也不算第一张照片，现在我觉得更成熟一点吧，然后也更沉重一些，因为经历了分手。第一次分手就是因为我要出国，我前女友就跟我说，你要出国，然后可能咱们俩结婚太晚了，然后说到时候我奶奶可能都走了，然后就看不到我结婚，我要找一个人要早点结婚。然后那段时间确实也挺颓废的，在舍友的帮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策。
2: 要问我是什么职业，我想我最真实的职业应该是群聊捧哏。比如说我常用的话术有：一，真的假的；二，可以可以；三，不可能吧；四，好过分啊；五，你发我看看；以及笑死，绝了，哈哈哈哈。大家好，我是

0: 是捧哏艺术家，咱俩就正好。
1: 我喜欢去公园散步，吃烧烤，唱 KTV。如果你说公司要组织周六去团建，去公园玩，去吃烧烤，去唱 KTV， 那我还是更喜欢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睡一整天觉。你好，我是认为工作日的团建才叫团建的朝天椒秦瑞。我就发现啊，真正坚固的友情那就是六个字儿：活到老，怼到老。
0: 但是像我这种年纪轻轻就已经厌倦社交了，平均每年新增好友0.5个人吧，很焦虑啊。
1: 你焦虑什么呀？
0: 就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凑齐一桌人呢？这是个问题啊。你就更别说老了以后和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了。
1: 哎，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啊是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0: 我已经确定了，我是一个不喜欢社交的人。
1: 哦，
0: 我只想待在家里，
1: 是吧？
0: 也只和特定的那几个人交往。
1: 所以呢，像你这样的人啊，要感谢有几个非常忠贞不二的好朋友。
0: 嗯，
1: 一个是外卖小哥，
0: 很荣幸成为了特定的几个人之一；
1: 一个是快递小哥，
0: 感谢组委会。
1: 我懂这种心情。对于不喜欢社交人来说啊，不管是盖楼助力还是分享得优惠券，真的都太不友好了。而当你意识到应该走出自己世界的时候，去认识些新朋友，一般这种决心啊还没有彻底下定，又会把门给关上了。
0: 我跟你说，我对这方面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社交障碍其实有3种类型。
1: 哪三种啊？
0: 第一种，真的社恐，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和别人交流的。
1: 第二种呢？
0: 遇到话不投机的人半句都嫌多，遇到志趣相投的人能说个没完没了，所以守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出去广泛社交。
1: 那第三点呢？
0: 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相谈甚欢，谈笑风生，也能演好八面玲珑的角色，但是会严重消耗我的能量啊。所以为了保命，我彻底放弃当个社交咖，而我就是第一种啊。
1: 哦，社恐，不知道该怎么跟其他人交流。
0: 对，
1: 看得出来了，社恐真的是件非常费力的事儿。别看有些人表面上八面玲珑、面面俱到，其实啊，哎呦，费力的要命哦。
0: 其中啊，社交恐惧症患者最难的一点就是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
1: 哎，
0: 尤其当别人约我们去一个不认识的聚会，我们的理由非常的烂呢、啊。
1: 我要加班。
0: 哎，我妈妈有点不舒服。
1: 不行，我不行啊，我走路会生病。
0: 我不饿呀，不吃啊，我吃饭过敏。
1: 我床生病了，我要照顾他。
0: 你说这些不都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吗？
1: 这就是明明白白的拒绝啊！我还听到过这些。
0: 谢邀谢邀啊，人在南极刚下飞机。
1: 说什么？刀锋好大，听不见。你刚说什么？
0: 哎，我手机没油了，就这样吧。
1: 这是血淋淋的友情考验呢。
0: 是的，在拒绝别人的同时，还对我们的友谊进行了一番考验。
1: 如果真是这样，你也不要有什么避讳或左右为难的。如果朋友之间还需要你左思右想、挖空心思来推掉一个邀约的话，那这样的朋友估计就是离你非常非常远的朋友。
0: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大妹子。真正的朋友并不需要你战战兢兢去维系你们的关系，
1: 而是对视一眼就能知道你们永远是同一战线的。
0: 所以社交恐惧症它没什么不好啊。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交友的节奏和态度，这是个性化的，不用跟别人一样一样千篇一律的。
0: 反而越是不喜欢社交的人，越能交到很铁很靠得住的朋友。
1: 你的个性就帮你筛选出了最适合你的人。
2: 好，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跟媳妇儿在午睡，突然之间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就被她一顿说，埋怨我不懂调静音。不一会儿她手机响了，我默默思考等会儿如何还击。她接完电话又说了我一顿，埋怨我不吸收教训，没及时提醒她调静音。
8: 哎，你怎么回事？我刚才不都跟你讲了吗？手机要调静音，你就只顾调自己的，不知道调我的，不会举一反三，不管怎么样都是你的错。
7: 我老婆的逻辑思维相当的缜密哦。
9: 手机用多了会怎样？
7: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看书的时候竟然自动的看了一眼书的上端，想看看现在几点了。
9: 是啊，我跟老外聊天的时候，对方一旦开始高谈阔论，我就想盯着他的腰部，期待有字幕出现。看电视的时候分心玩手机，错过重要的剧情，倒回去再看一遍。
2: 到多了。
10: 重新等关键剧情，又开始滑手机，
11: 又错过关键剧情。
7: 你们有没有考虑过电视的感受啊？你们把电视当什么呀？
10: 有时候倒回去注意到的弹幕居然也是同一条，看啥看呀，就看了个寂寞。
7: 怪不得总记不得凶手是谁呢，但是对他们的搜证和推理环节记得清清楚楚。
9: 你说为什么看电视的时候一定要刷手机呢？
12: 你好有味。
13: 英语不好是什么体验？玛卡巴卡阿卡瓦
7: 卡米卡玛卡蒙。那年琢磨着出国，但是英语巨烂，看到英语就犯困。最后几个朋友想了个法子，全英文开黑。规则是这样的，开黑过程当中只能说英语，说中文罚钱。依照我一贯的风格，打游戏不吐槽不叨叨简直不能玩。我心想也许这样真的有用，人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马上愉快地答应了。所以说人不逼自己一把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像我就真的做到了不吐槽不叨叨的打游戏。
13: 嗯，今天打游戏还挺安静的啊。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蒙，玛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读大学的时候，旁边有个宿舍，宿舍里四个人英语都不好。有一天商讨决定，每周日在宿舍里只能够讲英语，谁不说英语谁当天请吃饭。然后周日我去他们宿舍玩，想着肯定能蹭顿饭，结果四个人都一脸严肃，沉默不语。后来干脆周日出去了，都不回来。那这可不行啊！于是这四个同学聚到一块又商量，周日必须待在宿舍，而且彼此之间必须有交流。就这样过去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偶然的周末，我又来到他们宿舍，这次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有时候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能。因为我发现他们四个靠自己发明的手语笔画完成了所有交流。
7: 哎爸爸哎爸哎爸。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来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6%。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3: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4: 1987年，正式加盟滚石唱片的陈淑桦推出了他在滚石的首张专辑，叫做《等待风起》。这张唱片可谓是汇聚了诸多的滚石的制作精英，主打歌《等待风起》是由当时台湾炙手可热的作曲人吴大伟来担纲，让陈淑桦的人气急剧的升温。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宗盛所写的《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李宗盛曾说，他说我是一个很霸道的人，我心中有一个我想要的，我认为这个时代的女人应该有的样子，而陈淑桦在这个部分帮我完成了。这首歌虽然只是一个探索性的作品，却奠定了陈淑桦以后都市女性的基础，是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大的转变，也成为陈淑桦和李宗盛成功合作的开始。听听这首来自于1987年和你见面的歌，像我这样的单身女。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离别的火车站是伤感的，拖着大包小包，归来的火车站却是幸福的。那种积攒了一年的久别重逢，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多少年好像都不会间断的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所以难怪有人会说，火车站可以看作是浓缩的人生。接下来这首歌《车站》。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火车。火车是一个巨大的时间的运动的胶囊，也许它记载着很多你的回忆。那车窗外，你第一次去南方，看到芭蕉树，看到棕榈树，看到白墙斑驳的建筑，看到平角的水牛，看到瘦且黑的牧童。时光就像是蒙太奇，然后你会发现，依靠在车窗上的我们，在火车的晃动中，一转眼就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这是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但是偶尔我们却希望能够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时光能够慢一点，速度也能够慢下来。慢火车，来自万方。

万芳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一提这个歌手的名字，你一定会说我当然知道他呀，可是你记得他的样子吗？也许你不会记得他清晰的长相，但是会记得他这样略带鼻音的嗓子，还有几分的慵懒，非常的迷人。火车到底是要像万芳所唱的那样慢一点，还是像齐秦所唱的那样快一点开呢？真是一个很难的选择。火车快开，这是齐秦非常早期的一首作品。这首歌里讲的是一个小伙子收到了一封恋人发来的分手信，他急着坐火车回家，想要见恋人最后一面的故事。这本来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是呢，这首歌的节奏却非常非常的轻快，把失恋后的痛苦唱得如此的轻快。我想人生也是一样，对待痛苦如果能够有轻松的心态，也许那就是最好的解决方式。火车快开，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

0: 最后的这首歌，我们要用读歌词的方式来记住它，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写歌的曹慧娟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所写下的歌。
1: 亲爱的你，请别再叫我忘记，你是我生命里程中唯一的目的。即便交汇目光的瞬间再短暂，有你的回忆，我便有继续的勇气。亲爱的你，请不要将我记起，我愿永远是你陌生的美丽际遇。重逢如果只有一丝刻骨别离，我宁愿不拥有熟悉的泪滴。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吸区，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If I can

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来聊的是什么呢？就其实天气逐渐转热之后啊，其实很多的这个运动大家就如何开展，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很多朋友愿意去选择一些比较这个室内的一些运动，比如说舒服一些的运动。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啊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一些话题啊。那说到室内攀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或者是有没有自己了解过一些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的这项运动。其实说到这个攀岩啊，就是本身攀岩这项运动不是室内的，本身攀岩这项运动呢，其实我觉得也是算极限运动了啊。有不少的爱好者们，原来可能国外的一些爱好者们比较多，但现在国内也有很多的朋友们愿意去从事这项运动或者尝试这项运动。原来的攀岩更多的就是以一些这个野山

0: 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征服感啊，比如说这个山是以前没有人去攀过的啊，或者是没有人成功过，但是很多的爱好者朋友们愿意去啊，这个尝试一下啊，尝试这个我能不能攀到顶峰啊，享受这个过程，包括最后到顶峰的这种状态。那现在随着这个攀岩这项运动的逐渐发展啊，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愿意去选择室内攀岩。那室内攀岩大家在玩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包括大家去做这项运动的时候该去如何选择不同的室内的攀岩场所呢？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了，大家关于室内攀岩啊有哪些自己想自己的一些见解，包括自己想知道的一些知识点，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我们的室内攀岩从业者以及攀岩教练，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室内攀岩我们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啊，包括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啊。大家也都对室内攀岩这件事情啊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比如说孙彦军说了，这个之前啊我尝试过，但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握力不行，结果就放弃了啊。然后也说了，在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好安全保护措施，一定要做好。那7758说了，这个攀岩馆里呢通常也会提供一些专业的攀岩绳啊、腰带啊等等等等，包括安全帽，哎，说这个戴着头盔去攀爬，这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工具，包括还有一些安全锁和套索等等等等。那米迪也说了，说这个在开始攀岩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并且正确佩戴好护具等等等等。那叶林也说，这个脚法是讲究啊，那在攀爬的过程当中，脚步动作的运用，包括踩脚的点啊、换脚的等等等等一些技术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这些技术掌握好了之后呢，会不增加手上的负担。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今天呢也连线到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攀岩这项运动大家该究竟去怎么玩。好，首先我们来欢迎来自月石攀岩的创始人以及室内攀岩的从业者攀岩教练彭一斌，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欢迎彭教练，您听得到吗？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哎，您好。大家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攀岩方面的经验，
0: 首先
1: 给大家做这个科普跟扫盲吧。
0: 首先欢迎彭总啊，这个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攀岩这项运动的，包括最后变成了一位从业者，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本身我自己的话，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2004年我就接触到攀岩这个运动，然后到目前将近19年，中间也都没有中断过，就是当然目前我是一个从业者，也是本身也是一位攀岩教练，但是我自己作为攀岩爱好者这个身份也是一直没有丢掉的。
0: 刚刚我们的很多听友们也说了哈，这个觉得攀岩这项运动还是有些难度，觉得就是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算是极限运动哈，就原来的时候比如说在室内攀岩的场所啊，包括这项这个行业没有那么的火的时候，原来其实攀岩这项运动就是在野外，对吧，就是在那些野山上或者是那些悬崖上来进行的一项运动，是不是这样的？
1: 对，一开始的话是这样子。
0: 所以它这项运动我们还是说它是一个极限运动哈。那你是第一开始就接触的是我们说的室内攀岩吗？还是之前也接触过一些户外的这些攀岩的一些场所？
1: 我的话其实是在我接触第一次接触室内攀岩之前半个月左右，我正好去桂林旅游，那我们知道桂林它是有很多这种小山，那有一些垂直陡峭的这种小山，我当时看到有人在上面攀爬，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原来这个运动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它好像离我们很远，我得去国外，我得去美国或者去就是要出国才能去从事这运动，原来在我们自己周边就有这样的环境可以去开展这项运动，那 有。

0: 有了一次这样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以后，就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学校附近当时也有一家商业演馆，然后同学邀请我去试一下，去体验一下，那我就很爽快的答应了，然后一试了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1: 没错，哎，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聊过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运动，大家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接触，可能是因为，哎，被朋友带着，或者是我们比如说听到节目，或者听到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些新奇的运动，会想去尝试，尝试完发现，哎，自己慢慢的好像爱上了这项运动，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点哈。那刚刚彭总也说了，其实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攀岩圣地啊，或者是就这种我们说的自然环境，就造就了他能从事这项运动。包括刚刚说的桂林，我记得我当时去桂林的时候，去阳朔那边，就怎么说？首先看上去它是很好看的，就像一个圆墩儿一个圆墩儿的那种。但是呢，会有很多的这个场所，就是他会有专业的人员帮助你在那边去开展一些这种户外攀爬的这种项目，然后去从事的时候就觉得，哎，还挺好玩的。其实我也是在那尝试过，但是室内攀岩我还真没有尝试过。那彭总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室内攀岩跟室外啊，我们说户外攀岩它有哪些不同？
0: 那就像您刚才也提到过，那室内攀岩它的来源其实就是从室外、户外的这个，我们去把户外的这个环境把它模拟放到室内来。因为在这个运动刚刚起源的时候，以现在的这个观念来看是很不方便的，就
1: 是
0: 你
1: 的，
0: 得开车离开市区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1: 一般都比
0: 才
1: 较
0: 能
1: 远
0: 够去。
1: 哈。
0: 对，才能去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去从事这样的攀爬的运动的体验，那在1980几年的时候，法国有一家公司就把这个岩板，然后这个攀岩的支点，把它设计成就是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拼接，那变成这个就它就像一个体育健身器材一样，那就可以在室内的这种开阔的场所，比如说公园，或者是室内高度符合条件的这个体育馆里面，就可以去搭建出来这样的一个仿真的一个人工岩壁啊。那高度当然跟室外是不能相比，就是室外我们有30多、40米甚至上100米的这种攀爬路线。那如果在室内的话，一般的商业岩馆设计的话，我们一般会把它这个垂直高度控制在9到15米，
1: 一般
0: 一
1: 是
0: 般就
1: 九
0: 是
1: 到
0: 到九
1: 十
0: 到。
1: 五米哈。
0: 对，一般9到15米，然后会设计各种不同的角度，有这种垂直的，90度垂直的，然后内倾的，然后外倾的，那外倾甚至我们会做一些这种悬岩或者是像一个天花板这样的一个造型，那这个都是从户外这边我们去把它借鉴过来，
1: 其实就
0: 去
1: 是
0: 模
1: 对
0: 拟
1: 户
0: 户
1: 外
0: 外的
1: 环
0: 这
1: 境
0: 个
1: 的
0: 角
1: 一
0: 度，
1: 种模拟哈，
0: 对
1: 哎，就是
0: 对。
1: 根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进阶水平，不同的水平，比如说入门，然后跟中级，然后包括到后面的进阶啊，包
0: 高
1: 括到
0: 级，对，
1: 大
0: 竞
1: 师
0: 技，
1: 级，对吧？它有根据自己的自身条件、自身情况来设定不同的难度，来选择不同的难度，哈，
0: 是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那刚刚我们
2: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所以对于初次体验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去到这个商业岩馆，其实可能一刚进去会觉得有点眼花缭乱，
1: 对，太多了，
2: 它有很多，对，它有很多不同的攀爬区域。那最简单的识别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岩壁岩板的这个角度，初学者的话优先去挑这个垂直的岩壁去体验或者挑战，然后等到有了几次的这个练习训练，你觉得水平算是入门了或者提高了，我们再去挑战这种带有这个5度、10度甚至更大角度的这种仰角、负角度的岩壁，再去挑战高难度的，然后这样子循序渐进的去进步。
1: 所以说这个入门级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垂直的，是吧？然后再往上进阶可能是就是负角度的这些岩壁的攀爬
2: 的
1: 啊。好的，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的听众朋友们也跟我们发来了互动哈。这个燕林就说了，这个攀岩怎么玩呢，说这个在攀登的过程当中呢手指的这个力量是非常重要的，平常可以用指握撑啊，引体向上啊，或者挂指引体向上，或者提重物的方法来练习一下。是这样吗？包括葛大爷也说室内攀岩要求腿部和手指包括手腕的力量都需要有一些加强的训练。

0: 所以也特别想问问彭总哈，就是我们在去想从事或者想去尝试室内攀岩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是不是像大家说的，我们需要对自己的指部力量，包括脚部力量，包括腿部力量等等，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练习？或者说我平时我这些力量薄弱，我是不是就不能去玩这些运动了呢？
1: 嗯，好，这个前面这个朋友分享这些说法，都对，
0: 嗯，
1: 啊，但是这个观念上，我觉得也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更新一下，
0: 嗯，
1: 其实不管是攀岩啊，或者其他的各种运动，那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运动感兴趣，我想要去体验，我想要去入门，那其实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从事这项运动，
0: 嗯，先去尝试哈，
1: 就
0: 是我想
1: 去尝试，
0: 对，不要有畏难心理。
1: 对对对，就是今天想，如果说你的同事约你说下班我们去打个羽毛球，
0: 嗯，
1: 明天我们找了几个哥们约了一场足球，
0: 嗯，
1: 那你就直接去嘛，
0: 嗯，
1: 你不会说我为了去打羽毛球，我先去健身房练上一个月，
0: 对对对，
1: 我为了踢足球，但我最近体能不太好，我先练个跑步练个半个月，
0: 嗯，
1: 我再去踢足球，不需要哈，那攀岩也是一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或者你的朋友邀约你，或者说你。看了一些影视节目或者听完我们今天节目，我特别有兴趣，那我就直接去就行了。
0: 就是不要有畏难心理，就是在尤其是我觉得彭总这一点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大家去接触一项自己没接触过的运动或者新运动的时候，大家有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畏难心理，就觉得哎呀，
1: 对，对
0: 我没有掌握这些技巧，或者是我没有尝试过，那我会不会露怯呀、啊？或者是会不会这个等等等等，会有一些这种想法。但是其实就是我们有专业的人啊，包括专业的这个从事这项运动的之前的，我们说可以说是前辈或者朋友，对吧？他去指导你，然后你放下这种畏难心理，去大胆的尝试，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是的，是的，
0: 那克服这个心理，说我就是想去玩了，那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准备，或者做哪些准备呢？
1: 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确实已经准备好要在自己家附近，我们找一家攀岩馆、商业岩馆去进行这个初体验的话，那还是有一些小的准备工作我们要做在前面啊。第一个就是说，去之前我们提前把这个手跟脚的这个指甲们做一个适当的修剪，如果你的尤其是手的这个指甲如果太长，我们在抓握这个支点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而且可能也有可能手会有轻微的受伤，然后女性朋友的话，如果头发比较长，我们也是提前把它收拾整理好，把它扎好，
0: 不要这个披头散发的哈，
1: 对，不要这样散着头发去，那这样子运动起来也不太方便嘛，可能一做动作头发一甩就把你的这个视线给遮住了。好，然后这个服装的部分的话，那攀岩当然有它属于这个运动文化的这个专门的衣服，尤其攀岩裤，但是也是一样，初次体验的话就是穿我们平常适合运动去的这种有弹性宽松的这个服装就可以了，
0: 其实就是稍微
1: 对
0: 贴合身体的一些服装哈，
1: 对对，就或者说你想一下，如果说今天我是去健身房，或者说我跟我朋友邀约我去打一场羽毛球，我会怎么穿？那你就同样的这个服装标准，你穿来攀岩馆是没有问题的。那唯独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新人或者说前几次体验的话，最好还是穿长裤。
0: 穿长裤啊，穿长裤，
1: 对对，
0: 就是我们说的平时运动穿的一些紧身的啊，紧身的这种压缩衣啊或者什么的，我其实是不是就
1: 可
0: 以？
1: 对对，可以
0: 可以啊，
1: 对，
0: 嗯
1: 啊，如果说还是觉得有点热的话，那至少也是要七分裤，就是要把膝盖能够遮住
0: 啊。明白，因为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其实会跟比如说岩板啊，会有一些摩擦，对吧？或者是
1: 对，
0: 就是如果是你什么都不穿，或者是就是穿那种过膝的膝盖以上的短裤的话，很容易把你的这个皮肤磨破。
1: 对对，膝盖会比较容易有一些小的磕碰，所以我们这个新人的话，都是建议他前几次他先穿长裤。如果他已经基本上手以后，然后他也觉得说，我穿长裤，我觉得哇，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还是想穿一个短裤或者 那这时候你再去选择短裤是 OK 的。
0: 明白明白，就是大家第一次去尝试的时候，首先要做哪些准备呢？就是把手的指甲啊，尽量的这个剪的适当或者稍短一些，如果太长的话，很容易比如说出现这个指甲劈了，或者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划伤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指甲太长的话，你也不好发力，就刚刚我们很多朋友说的，就是因为攀爬这样运动还是会用到手指的一些力量，对吧？就是如果是你太长的话，你的受力点就不太好掌握啊啊，这一个是这个，再有就是大家在服装上的选择，选择尽量贴身且紧身的这样的服装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哈。
1: 对
0: 啊 ，OK，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开始的准备工作。那我其实特别想问啊，就刚刚说了服装，包括一些其他的准备，那对于鞋上是不是有很多的讲究？是不是有专门的我们说的攀岩攀爬鞋，还是说我们平时穿一个这个？普通的运动鞋就可以呢？
1: 对，那任何一个这个专项运动它有它专门的装备。那攀岩的话呢，如果是主要的三个装备是头盔、安全带跟攀岩鞋啊。那如果我们是进行的是攀岩里面的攀石项目的话，那就只需要攀岩鞋啊。那攀岩鞋它的特点是这个它会非常的包脚裹脚，穿在里面的话初次穿也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以往我们穿各种这个日常穿的鞋的习惯一定是要比较宽松，那脚在里面是有一点这个活动的空间，你觉得脚趾头在里面是可以这个有点挪动的空间
0: 的，
1: 对。但是攀岩鞋首先第一个你穿进去的瞬间一定是你的脚的前后它是贴合没有空间的，然后这个大脚趾的部分是会有一些这个弯曲或者是弓起来的这种感觉，那这样子才是选择了一双正确合适的鞋码的攀岩鞋。
0: 明白啊，就是相对来说，因为这项运动刚刚大家也说了，其实会用到脚部的力量或指部的力量比较多，所以说专门的攀岩鞋这个也是必备的，我们说的装备是吧？必须要有这样的装备啊，它的可能就是这个我理解是不是就像。我就是我们说平时看到的比如说学舞蹈的朋友对吧，那个有点像那种舞蹈鞋，但是它又是那种加固的，比如前掌它会让你更好的有这个附着力，但是呢它是那种比较裹脚的，比较贴合你的脚。
1: 对，它非常非常裹脚，因为我们在岩壁上的话随着我们攀爬难度的提升，那会有一些特别特别小的支点，那这个它是甚至小到只有你的一个指甲盖这么大，那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穿专用的攀岩鞋，我们穿其他的运动鞋，你在上面是踩不住的，肯定是打滑，踩不住，也没有这个支撑性。
0: 明白明白，所以说这是鞋也是一个专门的。但大家如果去到攀岩馆，其实这个鞋是不用自己准备的，对不对？我们去到那些专业的岩馆，其实会场所会给我们来提供这样的专门的攀岩鞋。
1: 对对，就是现在主流的这些商业岩馆，我们都有这个完整的鞋号，从小朋友最小的从26，到45、46这么大码的鞋都有。
0: 所以说基本上这个大家去了之后，就是不用担心，说我没有自己的专业设备，我还要去准备的。啊，这个方面的问题。那刚刚也说了，除了鞋之外还有安全带啊，包括这个安全帽、
1: 头盔
0: 这都是必须的啊。所以说今天呢这个彭总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去室内攀岩的话该去怎么做，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如果你把《红楼梦》多读几次，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你会发现原来大家其实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珍重的同情，也不再会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在哪？
1: 在你没有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我是拜拜，继续听歌吧。

有时候想想，在我们没有经历过太多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件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什么都不怕了，真的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最近几年，你会发现周杰伦的音乐作品更新频率下降了。很多人都说周杰伦江郎才尽，其实不是。周杰伦近几年综艺节目骤然增多，更多的是他用自己的音乐经验来帮助年轻一代。一个人的伟大，不是自己有多少成就，而是自己能够带领多少人实现成就。

说到艺术，其实你仔细想想，并没有艺术真正这个东西，只有艺术家。他们是男男女女，具有绝佳的天资，善于平衡形状和色彩来达到所谓合适的效果。更难得的是，他们是具有正直性格的人，绝不会在半途止步，时刻准备放弃所有省事的效果，放弃所有表面上的成功，去经历诚实的工作中的辛劳和痛苦。

发行过很多张专辑，后来莫文蔚对歌的要求是越来越严格了。那些听似精雕细琢的情歌，莫文蔚在录制时却坚持每次都要从头到尾唱一遍，让情绪能够融入歌曲中，让歌曲的起承转合更加自然，更加有画面，就像现场演出舞台剧一样。也是因为这样，莫文蔚经常会因为太过入戏而哽咽，甚至唱不下去，当场哭了起来。

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不如硬着头皮就千里单骑。年轻气盛的我们会有的决定都是这样，所谓的赤子追梦和年龄无关，意气风发离开故乡去闯荡世界，前方的险阻哪怕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也义无反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闲言碎语，造词随意，浓熟烂歌无关自己。
1: 刮头小崽子。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假如人类的意识真的有可能脱离时间的束缚，对我来说，那真的是再浪漫不过了。我很喜欢时间科幻这个门类，但不奢望能够亲眼看到这些现象。单凭意识就能穿越到过去或未来，对我这样的人类来说，除了是福音，还能是什么呢？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有一些花的香味可以在我们的记忆里留存多年，当我们再次闻到这些植物时，这些记忆就会立刻重现。可以说，植物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香水，它可以让你想起藏在味道里的那些故事。

信乐团作为华语乐坛一支实力乐团，从2002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很多经典之作，凭借在 pop 积累的多年经验和实力，抛开了电器舞曲化跟 R&B 当年的潮流趋势，一直坚持着最根源的摇滚精神。也是因为如此，很多男性朋友在 KTV 总是喜欢点他的歌来吼一吼嗓子。

0: 相告。
1: 邓紫棋有巨肺之称，但她不仅唱得好，在乐器方面也有很好天分。演唱会上，她弹吉他打鼓，像一个女摇滚战士。

闲言碎语，造字随意。

0: 变慢，
1: 很久不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农历的6月初4，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扎实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切实保障特殊困境儿童健康成长，7月14号，穆奇妇联联合其人民检察院、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走访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关心关爱和暖心慰问品。走访中，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情况，同时叮嘱监护人用心用情做好日常照料，持续关注孩子身心成长。下一步，穆奇妇联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心理关爱、政策宣讲等暖心服务，持续织密织牢儿童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为扎实做好木企文旅行业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防范乡村旅游领域安全隐患，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责任，近日木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景区农家乐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筑牢乡村文旅汛期安全防线。执法人员重点排查经营场所临水区域，明确要求所有景区农家乐在汛期期间及时关停全部临水区域，严禁游客靠近危险水域，杜绝涉水游玩行为，细致检查院墙、临水护栏等设施稳固情况，对存在松动、破损、隐患薄弱点位现场督促整改，同时重点核查临水区域安全警示标识设置情况，要求经营户全面补齐缺失警示标牌。下一步，木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紧盯汛期关键节点，持续督促。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木企早新闻，我是主播严宇坤。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农历的6月初4，星期五。节目开始，首先进入木企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扎实做好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切实保障特殊困境儿童健康成长，7月14号，木企妇联联合其人民检察院、民政局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开展适时无人抚养儿童走访慰问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关心关爱和暖心慰问品。走访中，工作人员详细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情况，同时叮嘱监护人用心用情做好日常照料，持续关注孩子身心成长。下一步，木企妇联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走访帮扶、心理关爱、政策宣讲等暖心服务，持续织密织牢儿童关爱保护网，用心守护少女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为扎实做好木企文旅行业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切实防范乡村旅游领域安全隐患，压实经营主体安全生产责任，近日木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辖区景区农家乐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全面筑牢乡村文旅汛期安全防线。执法人员重点排查经营场所临水区域，明确要求所有景区农家乐在汛期期间及时关停全部临水区域，严禁游客靠近危险水域，杜绝涉水游玩行为，细致检查院墙、临水护栏等设施稳固情况，对存在松动、破损、隐患薄弱点位现场督促整改，同时重点核查临水区域安全警示标识设置情况，要求经营户全面补齐缺失警示标牌。下一步，木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紧盯汛期关键节点，持续督促经营户严格落实防汛、备汛、临水管控、应急值守等工作要求，坚决防范汛期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木企乡村旅游市场安全稳定运行。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万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7月12日24时，内蒙古年度特高压外送电量达1146亿千瓦时，突破千亿关口。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的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电力结构持续优化，清洁电力外送占比已达30.16%。呼伦贝尔作家艾萍的散文集《天生草原》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为呼伦贝尔文艺再添国家级荣誉。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连喝三天绿豆汤突发脑出血，医生刚吃完这五类药，别碰绿豆汤。最近天气炎热，绿豆汤成了不少人的防暑标配，有人甚至把它当水喝。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绿豆汤和很多药物存在干扰。医生提醒，服用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抗凝药、安定类助眠药、温补类中药如人参、黄芪、温阳散寒类中药如肉桂、附子等药物的人群，建议每天摄入绿豆汤总量不超过200毫升，且饮用绿豆汤时间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除了服药人群要注意间隔时间外，普通人喝绿豆汤也要留意这几点。建议每天不超过500毫升，不宜空腹喝绿豆汤，睡前不喝绿豆汤，出汗别立即喝冰镇绿豆汤，煮好24小时内喝完。老人、儿童消化功能偏弱，容易引发消化不良、腹泻。需要注意的是，熬煮绿豆汤不要加碱，虽然容易烂好熬煮，但 B 族维生素和酚类物质会被大大的破坏。以上就是今天穆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好的人生状态从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更新、持续迭代。不困于过往，不拘泥于现状，多读书、多尝试，一点一滴积累学识，一步一步打破局限，在不断更新中解锁人生的无限可能。早安。

0: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1: Yo， 希望下次我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其实说到攀岩这项运动，很多的朋友啊都是会有一种畏难情绪的，觉得哎呀，这个运动还是有点偏极限运动的，还是可能考验技术的，那我是不是不能玩呢？我是不是不行呢？哎，所以说关于攀岩运动，大家有哪些想知道的，包括自己哎有想了解的，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有朋友问今天没有嘉宾吗？当然不是，这么专业的话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连线到一位专业的室内攀岩的从业者，以及攀岩教练，以及月石攀岩空间的创始人彭一斌彭总，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攀岩的那些事情该究竟怎么玩啊。欢迎彭总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中午好。很荣幸跟大家分享一些跟攀岩有关的话题啊，或者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好，欢迎彭总啊。这个今天我们是连线啊，我们嘉宾连线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多。那彭总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大家如果想去室内啊去攀岩啊去开始这项运动的话，首先要做一些准备工作。首先第一点来再跟大家说一遍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尤其是指甲不要留得太长啊，把它修剪到一个合适的这个长度啊，这样的话会更好的发力，更好的受力。再有就是女生朋友这个长发啊，尽量的去给它扎起来啊，然后不要去披头散发的去从事这项运动，不然的话也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哈。再有就是在服装上去准备一些尽量紧身的这样的一个服装，贴身的服装，这样的话能够一是增大摩擦力，二呢减少这个皮肤被磨伤的这种风险啊。再有就是其实包括安全帽啊，安全带呀，包括还有这个专门的鞋子，这些其实不是大家需要准备的，是去那些现在的比如说室内的一些商业岩馆都是会为大家去提供的哈。这是我们说要做的一些准备。那刚刚也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这项目得有装备啊，挺好的，但是得安全第一。那是岁数大的能玩呢，还是岁数小的能玩呢？就是它有什么年龄上的限制吗？就是大家是不是说我不能玩，我因为这个年纪太小了，或者小朋友想去玩玩不了，还是说我这个过了多少岁之后我就不适宜再去从事这项运动了，有这个说法吗？彭总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没有，就是这个运动本身包括像我们现在自己也在做这个攀岩场馆的这个生意。那我们现在入场的小朋友最小是3周岁以上就有，三周岁以上他就可以来这个学习或者体验啊，或者再先进行一个攀岩启蒙，这个是 OK 的。但是就我们的经验来说，如果他还没有到3周岁的话，不是那么合适，因为很多时候教练给他的一些
0: 指导他听不懂，
1: 对他反应不过来
0: 啊，明白明白。
1: 当他上了岩壁以后，可能这时候教练跟他讲了做一些伸手啊抬脚的动作，那小朋友这时候他比较小，他没有办法这个把注意力同时在两个部分，就是他又要维持他的身体在岩壁上面，同时又还要去接受教练的指令。应该是这个是超过这个小朋友他现在的接受能力。
0: 所以说但其实3岁以上的小

0: 朋友就可以玩了，哎，或者就可以去尝试这项运动了啊。
1: 对，
0: 这个还是超出了我的印象的，因为就是在攀岩馆内啊，我也看到过有很多的小朋友，真的就是有的小朋友真的很厉害，所以我就觉得很多运动，比如说啊，我们之前也聊过，比如说像滑雪啊啊，或者是攀岩，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极限运动，但你会发现小朋友们反而玩得更好，或者是他更好的入门上手。这个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这个小朋友因为自身的这个身高啊没有那么的高，他的重心自己去掌握把控的时候会更加的容易一些，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原因呢？
1: 小朋友的身高呢，他在攀岩上来讲他是比较吃亏的
0: 啊，
1: 但是小朋友的这个力量体重比是比成人好的，
0: 嗯，因为他体重更轻，所以说我更好的去做一些动作，做一些这个在有力上的动作。
1: 对，就我打一个比喻，就是说小朋友的力量可能只有大人的一半，
0: 嗯，
1: 可是他体重可能只有大人的三分之一。
0: 三分之一啊，明白了
1: 啊，所以他的力量体重比其实会比成年人要来得好。
0: 嗯嗯，那说完小朋友，我们再说，就是对于成年人来讲啊，就是大家想去从事这项运动或者尝试这项运动，有没有一些要求，特殊的要求，比如说我怎么样就不能去或者是有风险的，或者是大家要去做提前的适当的做一些哪些准备呢？是不是就像刚刚朋友们说的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如果只是说初次来体验，是不用刻意的去在体验之前做一些专项训练，但是如果本身这个人他有一些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啊，癫痫啊，高血压、骨质疏松这一类的话啊，本身或者是这个孕妇怀孕，那在医学上来说认为他不适合进行激烈运动的这一些疾病或者症状，那
0: 也不建议大家去玩
1: 了，那他就不适合对从事这个攀岩运动。
0: 明白，就是刚刚我翻译一下彭总说的话啊，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其他的运动也都有风险，或者是医生跟你说了这个你平时的身体会有一些基础病，不适宜那种剧烈的运动的话，那可能攀岩就是我们去偶尔尝试一下也可以，但是是有风险的，大家还是要这个自己去把控啊，自己去注意啊，但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说平时啊，成年人其实都可以去从去尝试啊，去或者是去试一试。
1: 是，简而言之就是身心健康、
0: 四
1: 肢健全的这个，
0: 大家就都可以去玩哈。
1: 对，无论高矮肥瘦都可以。那有的人会说，哎，我比较矮，我有的人会说我现在比较胖，我肚子都有点啤酒肚，怎么样？这个倒是无所谓
0: 啊，这个是没关系的，是吗？就是我也是说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说我自身的这个本身啊，这个体重比较大。那我去攀岩，我是不是就比那种我瘦一点的朋友啊，会更费劲一点，或者是
1: 那肯定的，
0: 就更难一点？那我是不是我就大体重的我就玩不了呢？
1: 那玩是肯定玩得了，但是就是在刚开始入门的时候会比较辛苦，这也是肯定的
0: 啊。明白了，其实就是这样，运动其实也是在从你的体重包括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上会给自己一些提高和锻炼哈。
1: 对，
0: 好，那我们说回来，这个还是攀岩这样运动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受欢迎了。那大家去选择室内攀岩场所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就或者是需要看的吗？就是什么样的，我们说的现在的一些商业岩，也是因为这项运动逐渐的被很多年轻人所接受，大家愿意去尝试这项运动，那所以说越来越多的这些商业岩馆也都出现了。那大家再去选择的时候，该去有哪些评判标准没有，或者是去看它什么样的设施设备比较齐全，我觉得它才是一个合格的岩馆。
1: 好，那首先我认为第一个原则叫做就近原则啊，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出行的时间成本是比较高的，
0: 时间成本比较高。
1: 对，所以说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先这个打开这个地图或者是大众点评这一类的这个软件先搜一下，攀岩馆在自己家附近离得比较近的有哪几家啊，那可以从这里面先找一个比较近的。
0: 就是就近原则，去自己家附近搜一搜，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彭总说的，就是我为了去玩一项运动，或者是就是比如我住大东边啊，但是这个地方在紧西边啊，那我就需要跨城去玩，这个其实反而失去了这个运动的本身，变成了一种负担哈。
1: 对，
0: 就是
1: 所以一开始就因为现在

0: 还是很多的啊，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去看这个，就是他可能去没有去关注，但是你去搜家附近的室内岩馆，在一些大部分的一些商业综合体当中，其实都会有啊，包括一些这个文创园啊等等等等，都会有这种专业的场所啊，就近去选择就可以啊。那我们再说回来，就如何去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岩馆呢？
1: 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就是有一些蹦床馆或是这个综合性的儿童游乐场，
0: 它
1: 里面
0: 会有这样的设施，是吧？
1: 对，但是呢，从行业的角度来讲，它可能是不具备这个行业的资格，就是它的装备、它的人员可能是都是合格的，但是从这个体育局管理的角度来讲，它可能是不具备这个从业资格的。那这个怎么去分辨呢？我们在这个场馆第一次去的话，一个这个合格正规的场馆，它的营业执照它肯定是会悬挂出来。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叫做高危运动项目许可证
0: 啊，必须要有这个
1: 叫高危证。对，那目前的话，在中国的体育产业里面有四个项目是需要有这个证件的。一个是游泳，
0: 游泳，
1: 然后滑雪、
0: 潜水，
1: 然后攀岩啊。目前是这四个项目，如果是要商业从业的话，它是必须要有这个证，它才是一个符合国家这个相关
0: 行业标准的啊，就是
1: 法规政策标准的场所，
0: 高危运动啊营业许可证哈。
1: 对，
0: 那这个大家去看的时候发现，哎，就是我们说商业岩馆它要有这个资质，然后呢，然后我们去该再去看哪些呢？其实我特别想问的，想问彭总的就是，比如说就刚您说的，有些岩馆不，比如说也不叫岩馆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动综合场所，它会有，比如一面岩墙，对吧？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适度的体验。那其实就像刚刚说的，我们说的专业的岩馆需要有。比如说不同的等级划分，包括不同的这个岩壁的角度，这才是一个合格的，是吗？
1: 对对对，如果说我们当然如果说我就是只想体验，我就体验过就算了，我没有再想要去继续深入的去学习攀岩这个运动，那刚好你今天去了某一个蹦床馆或是一个这种综合性的儿童体育游乐场，你去体验一下，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体验完之后，确实觉得这个运动比较有兴趣，我想要更好的入门，我想要系统的学习，我想要在这个运动去成长、去进步，那其实回过头还是要找
0: 专业的岩馆，
1: 这种专业的岩馆，它里面才有完整的这个教学体系，它里面才有经验的专业的教练能够去指导你。
0: 明白了，明白了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选择岩馆、选择场所的时候，也要去适当的去有自己的这个判别标准哈。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我们先。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新潮的运动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室内攀岩该怎么玩儿。那我们再说回这个攀岩这项运动来啊。其实，不同的室内不同的攀岩是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就是我们说的方式是不是不同的？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那我们在进入一家这个这个大小合适的这个攀岩馆的时候呢，它里面通常会有两个项目，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也提到过，一种是这种9米到15米这种高墙的攀登，
1: 垂直的墙壁，
2: 对，垂直或者是有不同角度拼接组合起来的这个岩壁的，这种向上的攀登，那这个就是一般大众所认知的攀岩，就是攀岩我就是往高了爬，我系着绳子往高了爬，那这个也是奥运会的项目之一，那比赛的话它是属于叫做难度赛，那同样现在还会有另外一种呢，它的高度呢一般在4到5米
1: 啊，
2: 然后
1: 4到5米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高了哈，
2: 对，4到5米，然后这个它主要需要的装备就只有攀岩鞋，然后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不需要戴头盔，不需要穿安全带
1: 啊，明白了。
2: 对，然后岩壁的下方呢，我们会有一个，大约40厘米厚的海绵垫去作为保护。
1: 就是有一个缓冲区啊，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个不安全啊。我明白了，就是我总结一下彭总说的话，其实就是在室内攀岩当中呢，有不同的分类，一个是就是我们说往高了爬，对吧？
2: 对，这个是大家认知上传统意义的攀岩。
1: 就是我们说平时大家看到的一些很多的运动综合场馆会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吧，就是往高了爬。还有呢，现在其实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刚刚彭总介绍的这种难度攀爬，是吧？就是技巧性
2: 这个叫，然后高度比较矮，这个叫做攀石，
1: 叫
2: 攀岩的攀，石头的石
1: 就是虽然它高度不高，但是一般的比如说它是倾角比较大的，是吧，是负角度的，然后你要克服自己的自身重力啊，然后再去完成一些规定路线的这种攀岩，
2: 是
1: 这样吗？所以说这两种是有一个区别的哈。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攀石哈，是攀石，对吧？就是说这个4到5米的这个攀登，那大家再去比如说想去尝试这个种类的话，大家需要做哪些准备吗？或者说就是需要有哪些基础性的练习吗？
2: 也是不要，就是第一次你去就是去到这个场馆，然后场馆他会提供这个租用的攀岩鞋。
1: 但是我总会觉得就是是不是很多的，比如说您也是从业者哈，店内是不是会有一些新去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恐惧心理？因为说实话，就是它相对于那种高的我们说传统的攀岩来讲，它没有安全绳，就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是我会掉下去，尽管底下有很厚的海绵垫，会有一个缓冲，但是还是会有这种心理
2: 啊。明白。也就是说如果是新人来的话呢，那就是每一家岩馆它其实它会有它自己的这个新人入门的体验的课程你可以选择一个报一个这个课程这个费用也不贵，一般从100多到300这个范围都有那会有教练对你1对1或者1对2的一个指导，把这个入门的这个规则跟比赛相同的这个规则帮你完整的介绍告诉你从哪边开始哪边结束中间你只能这个路线它是怎么走向，怎么规划的教练会1对1的给你指导那同时虽然说没有绳子保护，下面是有这个海绵垫但是这个脱落的姿势它也是有讲究的并不是说我
1: 随意的往下去下坠哈，
2: 对，我随意的去往下这么蹦这么跳，那这个是有风险的，
1: 容易受伤，
2: 它有这个标准的脱落的这个姿势 那
1: 跟大家简单讲讲，就是如果说去从事这个我们说的室内攀石啊，攀石的这个项目或者是这个种类的话，该去如何做一些？比如说我坚持不住了，我要往下掉了，往下摔了，那该有哪些正确的摔倒的姿势呢？
2: 在这个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说，在我还手还有力气的情况下，那我应该尽量的，尽量往下攀的，让这个让身体的这个整体的高度是尽量降低一点
1: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不要
2: 至于说
1: 到顶了，我这个没力了，但是摔下来可能会有这个风险，就往下走一走。
2: 对，
1: 但就实在没力了呢？
2: 啊，实在没力的话，那就是用我们整个教过给你的一个正确安全规范的一个脱落姿势，你哪怕从最高处跳下来到这个垫子上，是安全的，好，那这个姿势它是需要你在脱落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重心先摆正，头上脚下，然后双手打直，然后脚去弯曲，脚呢跟肩同宽啊，两脚左右打开，跟肩同宽或者比肩膀再略宽一点，然后这时候呢手先松开啊，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心理障碍，你可以在心里面默数或者念出来，可以就是一二三，三二一，放手，手先放开，然后脚会有一个这个轻轻的往后蹬的一个动作，让自己脱离岩壁
1: 啊。明白了，就是我们在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让自己就是离开岩壁，远离岩壁，这样的话会减少这种受伤的风险。因为在下坠的过程当中，虽然四到五米不高，但是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这个脚碰到了岩壁，或者是碰到了这个攀石的这个突出来的一些我们说攀点一个标准的姿势。
2: 对，然后下落的过程中是这样子，然后在接触
1: 一个标准的姿势。
2: 对，然后下落的过程中是这样子，然后在接触到这个海绵垫的瞬间，应该是要双脚是要先着地
1: 啊，
2: 不能单脚。对，然后左右脚左右打开，然后双脚同时着地。着地以后呢，顺势往后，你的臀部啊，就是屁股，坐到垫子上，然后再顺势往后一躺。整个背躺平在这个垫子上，
1: 其实就是有一个缓冲的力，尽量让自己的四肢啊不要有这个单独的受力点，这样的话可能会受伤的风险。尽管是软垫子，但是也可能会挫伤。
2: 对，然后这个整个完整的脱落过程呢，他的手是不要去接触到垫子。
1: 明白了，明白了。好
2: 啊，因为如果我们下来的瞬间手去撑垫子的话，这时候手是会有受伤的风险，
1: 很容易就挫伤了哈。
2: 对，
1: 那彭总，您作为这个从业了20年啊，或者是这个接触攀岩运动20年的这个爱好者来讲，您来最后跟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攀岩这项运动啊有哪些好处，或者是给您带来了什么？
2: 攀岩本身它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那我们当然本身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新人，那有的人他来过，他过几天他来第二次以后会给我们一个反馈，哇，我第一次攀完回去我全身都酸痛，尤其我的这个肩啊背，就好多这种细小的酸痛。那因为我刚才说的攀岩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然后同时它会去调动你一些平常
1: 用不到的肌肉，
2: 不太用得到的一些小的协作的肌群，所以你第一次来体验完之后回去，你说昨天晚上回去洗完澡往床上一躺，一躺下身体放松之后发现这也疼那也疼啊，那这很正常，
1: 说明锻炼到了啊，这项运动给你的就是我平时浑身
2: 跟你充分锻炼到，
1: 对，浑身的肌肉都锻炼到了。那其次呢？
2: 那其次任何我认为任何一个运动，那当你入门你去体验到这个攀登的乐趣，那攀登的乐趣是说，第一个我挑战一个9米、10米或者15米的高度，这个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
1: 啊，
2: 我今天去挑战成功了啊，或者说我今天在攀石有一条所谓 V0 V1 或是一个什么难度等级的路线，我去完成了，那这个完成运动的这个过程跟这个结果，你肯定是心里会有很大的这个成就感，因为我 还没有离开地面以前，我觉得哇，这么高，我能完成吗？
1: 这是一个不断挑战自我的过程哈。
2: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精神层面，就是在磨练自己，除了磨练自己身体啊，身体的 不同部位的肌肉之外的，
2: 对，
1: 就是磨练精神的一个运动。
2: 对，而且这个运动它不是说像比如说篮球、足球、羽毛球，它是有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对抗，甚至是身体的对抗。
1: 嗯，
2: 那攀岩没有，它
1: 是跟自身的。
2: 对，人跟自身跟岩壁在较劲。
1: 嗯，
2: 啊，
1: 但
2: 它是很有意思的。
1: 但当你爬到顶峰之后，这是一种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成就感啊。然后包括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愿意让小朋友们去尝试攀岩这个运动。一个是首先现在的很多的商业岩馆，它安全措施做的都很好啊，所以说不用不用有太多的关于这个会有这个受伤啊，或者是担心这个是自己的身体会受到损害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再有就是，其实是磨练小朋友们克服困难啊，我们经常说勇攀高峰，对吧？它是不断克服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培养，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哈。所以说这项运动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魅力存在的。那也再次感谢彭总这一个小时啊，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们来介绍了很多关于攀岩这项运动的一些常识，包括大家该去如何去入门，包括选择岩馆的这样的建议。再次感谢彭总，谢谢您。
2: 好，
1: 好，
2: 谢谢，
1: 拜拜。
2: 嗯。
1: 好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其实介绍了一下这个关于室内攀岩这项运动啊。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只是浅浅的去尝试过，其实我也像很多的朋友一样啊，就是我去会有这种畏难情绪啊，或者是对于这项运动不太了解，然后可能会有一种我不敢啊，或者说我怕受伤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顾虑和担忧。但是呢，就像刚刚啊我们的嘉宾给我们介绍的一样，其实每一项运动它都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在啊。那如果说大家想去尝试的，勇敢的迈出第一步，那其次呢，就是找一个这个安全措施比较足的，包括有专业的人去指导你的这样的一个场所，跟我们说的行业的前辈从业者来去带着你去入门这项运动，然后去体验这项运动给你带来的魅力啊。那再一次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去尝试这项我们说的可能有点极限的这样运动，但是呢不断挑战自己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是在这项运动给我们带来的魅力。好，那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见啦，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啊，我是想咨询一下这个旧车的话，12年的旧车现在能报废吗？就是国家的补贴，那还能补贴吧？
2: 可以的，没有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报废更新补贴的时间是，您如果是汽油车注册的时间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就可以了。
3: 哦，
2: 所以您的条件是符合的嘛？你是
3: 12年的车。
2: 我说了呀，2013年之前呢，2013年6月30号之前，2012年，所以就肯定符合呀。
3: 嗯，
2: 没问题。
3: 具体要怎么操作呢？
2: 是这样啊，您具体怎么操作其实很简单，不需要您去额外知道具体的细则流程。您去买车的时候，就是更新嘛，报废和更新两个是同步来做的。您去买车的时候，您提出您有旧车需要报废，那么销售顾问也会提供这服务，帮您一步来走完流程。
3: 你直接买车是吧？去4S店，他就你说
2: 对，他会指导，因为具体补贴的额度是多少，取决于您买什么车。
3: 哦，
2: 嗯，您不用过多担心，也不需要去额外的去解读政策。
3: 假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啊，
2: 您说，
3: 就是那个保险年检保险都到期了，刚刚到期了，这个有问题没有呢？
2: 已经到期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年检保险呢，我只要您交那个交强险就可以了，商业险您买不买其实没有太多争议。
3: 哦，比如就是说你买也得就要把年检搞了和。才行是吧？把交强险买一点才行是吧？
2: 不是买一点交强险的，你得买这个年限呢。如果说你已经是过期了，那你要补买啊。
3: 哦，这个是必须的是吧？
2: 是的，要不然你没法办业务。
3: 哦，
2: 商业险可以不用买。这是给您的。
3: 随便哪个店都可以是吧？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吧？
2: 您说什么意思？哪个任何店都可以？
3: 我是说去自创
2: 啊。哦，当然可以，
3: 都可以是吧？
2: 是的是的，没问题。它是两码事儿，报废更新其实是两笔交易，两个业务。但是您在同一周期之内，你先报废再去买新车也是可以的，你先买新车再去走报废流程也是 OK， 只需要在同一个报废更新的补贴年限之内，也就是2026年。
3: 哦，
2: 您放心去就可以了。
3: 好的好的。
2: 好，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没有了啊，非常感谢。
2: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4: 你好，好的老师。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有个问题，就是这两天我那个M580啊，火气憨憨的。这里的空调它有时候就断断续续不制冷，是怎么回事？
2: 空调不制冷就是最近几天才发现是吗？
4: 就昨天开始好像天气太热了，就是说像我昨天就停了，停个半个，停个10几分钟，它有制冷了。
2: 静止10多分钟又有制冷，然后你行驶过程当中反而不制冷，对吧？
4: 它是有没那个冷气或者只。

0: 吹个冷风，
1: 不是吹不出冷风嘛，这是典型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好，这个问题呢好解决啊，这是典型的冷凝管结冰导致冷风吹不出来的状况，您需要去关注一下您的管路。
0: 哦，这要去 4S 店还是外面可以修？
1: 哪里都可以啊，不存在要一定要去 4S 店呢，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工作的原理都是通用的，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实际上您只需要去更换一下您的冷凝管就可以了。
0: 哦，那个冷凝管更换掉？
1: 啊，对。
0: 哦，它有时候高个几分钟，它有用冷气的。
1: 是啊，因为它现在是我告诉你了，是结冰导致冷气吹不出来，然后你静止一段时间，它结冰化掉了呀，所以就冷气就有了。
0: 哦，是这个情况，
1: 是的。
0: 那贵不贵啊？
1: 不贵。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不能给您报价，因为查这个配件的报价呢，需要输入您的这个 VIN 编码，也就是车架号。
0: 哦，好的，那就感谢感谢。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DD07，哎呦，关注的挺细的。他说最近在关注小鹏 X9 增程版这款车，但是呢，最近看新闻，重庆有很多的 X9 空气悬挂出了问题。X9 这个车还能买吗？空气悬挂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呀？首先，我抛开这个事故来跟你讲啊，任何车辆的空气悬架它都是有寿命的，4-5年的时间，那你必须得换了。这没办法，这是物理性的不可逆的原理。好，说说关于小鹏 X9 的增程版的这款车空气悬挂的问题。确实如您所说，多名重庆的小鹏 X9 车主呢，我也关注到联名反馈，在行驶过程当中突发空气悬架漏气的情况，导致车身单侧或者整体塌陷，有这种情况发生。根据部分车主的反馈啊，厂家承诺呢是在质保期之内免费的维修，目前等待零部件的订货。这是车主在线下通过交付中心或者说是维保站所获取到的消息，所以这一事件呢还在持续发酵。建议你如果说真的关注这款车，又特别特别在意这一点的话，等等再说。造车路上一直不缺后来者，如今已经2026年了，依然有人入局啊。储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消息，储能汽车首台 ET 车下线仪式在研究院试制中心总装车间举行，标志着储能汽车首发车型从正式的工程数据阶段迈入到实车的验证阶段。哎，储能汽车没听说过呀，谁呀？大家确实可能不熟悉啊，之前也没有听说过。简单来介绍一下，储能汽车呢是位于湖北的电池企业储能新能源和汽车经销商集团恒信汽车集团，恒信应该听说过吧，共同打造的一家造车企业。而这两家企业又有一个共同的创始人，他叫做戴德明啊，原来是一家电池厂和汽车经销商共同来合资，可以这么理解啊，合资成立的一家新公司了啊。先说说这家储能的电池企业，其实也是由这位叫做戴德明的 boss 创立的，成立于2021年的8月，总部呢是位于湖北的孝感。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储能新能源仅仅用5年的时间做到了全球储能电芯出货量排在了第3位，市占率大概是7.5%左右，仅次于宁德时代和亿维锂能。但还有一个关于储能科技的传说和相关的资质问题啊，对于造车新势力最难搞的呢，当然就是生产资质了。据说储能汽车呢可能会接手威马，这家已经退市的车企。威马位于湖北黄冈的新辉工厂，这工厂呢在2020年1月份投产，一期规划产能是15万辆，后来是因为威马破产于2022年10月而停产的。我的天哪，接手了威马的工厂。对于储能这家造车新势力未来的前景你怎么看呢？据传说，储能的首款车型预计售价在15到20万区间。新车计划在2027年6月份正式的上市，瞄准的对手可能会是问界 M5，它会做增程 SUV。哎呀，怎么现在增程啊、插混的销量一直处于下滑的状态，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入局呢？小米鹏程啊，也是要决定造一款增程的 SUV。这里又来一家全新的造车新势力。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迪亚洛在给我留言说，怎么现在都是以九来命名呢？那如果车子再大一点，那难道叫十？嗨，十我估计不可能了。你听说过什么问界 M 十、问界M 幺零、极客幺零 X？ 这听起来就不好听嘛。大家都喜欢听好的数字嘛，八九。你看也没有一个车企就是自主品牌啊，上来之后直接给你来一个四，对吧？很少吧。三有吗？有，但极少极少。二就更不用说了，连楼层34楼都会给你美化成35A， 这只是命名方面的一个小的细节啊，您不必过多的纠结。九之后呢，那肯定就没有了，它也没有必要再大了，已经都是旗舰级了。你要说升级一个高定版的九系车，那可以啊，九 Ultra、九 Pro 也行啊，不可能再大了啊。我倒觉得现在车型的名字命名啊，太过于简单了，也容易让人记不住。这倒是我想替迪亚洛说的一个事儿。你看以前有一些车企呢，因为本身沉淀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这车型呢也出来的比较慢，有很多的时间去打磨，取出来的一些中文名字也特别好听。其实我觉得你像吉利啊、比亚迪啊，有一些车企的名字就

0: 起得特别特别好。你看比亚迪王朝家族，秦、宋、元，然后吉利呢，新字辈、新月、新锐，也比较符合目前的顺口的叫法和主流的这种带那种特别激进的名字的方式啊。不过呢，有一些车企啊就比较草率了，直接一个字母加一个数字 OK， 这就是我们的新车的名字。看有一些其实进口车，特别是豪华超豪华品牌啊，他都希望在国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比方说 Benny 宾利、欧陆、欧陆飞驰、劳斯莱斯幻影、古斯特，虽然有一些是直接的音译，但人家至少有一个中文名号啊。我觉得关于中文名字呢，车型还是得有啊，这样大家全部都是一个数字加一个字母的组合，也缺乏新意。你看 M9， 那吉利银河它也有啊，银河 M9。 哎，你开什么车？我开 M9。 哎，我也是。哎，原来大家结果不是一台车。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东哥。
0: 哎，你好，能听到您说。
1: 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换一个10万左右的二手的电车的话，有什么推荐吗？
0: 没有推荐。是这样的，二手车一车一况一报价，你要说在市场当中有哪款车在那原地杵着等你，肯定是不可能的，需要你去看到实车之后咱们再做评判
1: 啊。不是，我就是说想说就是说啊，比如说是像这种级别的二手的电车，是买小鹏啊还是特斯拉，或者说哪一种会好一点这种。
0: 跟品牌没有任何关系，我还是强调这个观点啊。现在的保值率呢确实不高，您去买车的话是比较划算的，但是你具体得取决于这款车的车况啊。如果说你一定要论耐久度或者说是使用的年限谁会更加经得造一点的话，肯定特斯拉。
1: 特斯拉是吧？那我听说就是说特斯拉好像说它那个有几个通病，什么那个摇臂啊什么的容易换，然后过20万公里电池容易出问题啊。
0: 这倒是小问题，您听说都是道听途说啊。任何电车你要说公里数超过了一定的里程数，它肯定会有寿命的折损，也会有电芯的压差会存在，但是不至于说什么一定就会出现问题
1: 啊。
0: 所以二手车我真不想跟您讨论怎么去买，因为要一定要看到这款车之后咱们再做评判会更加合理一些
1: 啊。那我再咨询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开的是一个21年的21款的改款的别克英朗，如果说我去卖的话，现在大概什么价格呢？
0: 哎呦，21年的英朗不好卖呀。虽然说英朗这车呢目前你也算是比较新的，已经停了啊，21年也算是最后一批了，但是目前您是1.5的还是1.3T 的？
1: 1.5的 L 的四缸嘛。
0: 1.5是进取还是哪个版本？
1: 就是那个高配的。
0: 高配，你直接告诉我你当时的指导价是多少？是125,900的吗？
1: 哎，应该是。
0: 好，1.5的那就是自动精英，公里数有多少？
1: 46,000左右。
0: 46,000公里，你现在去卖划不来啊，是银色的还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1: 白色的。
0: 好，21款的车型现在去卖的话，我告诉你一个不太理想的价格啊。目前阶段哪怕是21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的标价呢，最多最多您这高配的车型天花板上的价格也只能给你标到4万，而且是收了你的车之后的卖价啊，收车价对不起，这车上不了3万，2.7万左右。
1: 2.7万。
0: 对，
1: 我还要具体看车况。
0: 是的。
1: 哎，行，那确实是亏的挺多啊。
0: 没办法，英朗第一它停了，第二本身末期的时候终端优惠就大，您当时买车的时候也应该知道。
1: 对对对。
0: 所以没办法。
1: 行，那我想那个咨询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比如说你像特斯拉那个 Y 的话啊，就是说如果车况还过得去，然后如果8万公里的话，大概什么价格购入会比较合适呢？
0: 行，你大概告诉我一下你看的车是吧？其实已经
1: 我之前看到有一个Y 啊 Model Y，

0: 放心了，没坑你，也没便宜。
1: 行，东哥，我了解了。
0: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嗯，没有了，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